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虻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又到了金色田园为您服务的时间，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呢5月25。小暑已过，小暑的节气啊，意味着要出梅了，也要入伏了。一般呢，这个出梅就是在小暑过后的几天，差不多就要出梅了。当然，具体的哪一天出梅，我们还要根据安徽省植保站的这个天气预报来，这个天气综合而判，综合研判来确定的。另外呢，今年的7月15号是入伏，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所以在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往往是这个伏天伴随着干旱，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伏旱。我们说春旱不算旱，这个伏旱，这个夏旱减一半，就是夏天的既有高温又带来的干旱，这种高温干旱的叠加，对在地作物的生长影响还是很大的。

好，小暑节气已过，已经到了7月8号，有人还在问现在下播作物最迟能播到啥时候，还能播吗？我们建议大家已经到了小暑节气在这个推迟播种，现在播种意味着产量不高如果说您非要播的话，您希望您增加，第一选择生育期短的，第二适当的增加播种量，适当的增加用肥量，因为到现在播种啊已经到了这个小暑节气已经过去了，所以它的生育期不能得以满足，或者温光条件达不到，或者后期寒露风来得早，这个两头夹击的话对产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王世纪老师说，你如果现在种玉米的话，你收籽粒的玉米能收到800斤都很难。建议大家选择生育期短的甜糯玉米、鲜食玉米、水果玉米。

0: 说这个水稻啊，因为种种原因想毁了从种，行不行？现在种水稻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主要你能不能保证这个秋分能够出奇穗啊？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所以我们水稻如果播得过早，哎，担心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但是您播种过晚，我们又担心这个寒露风来得早，对水稻的这个一旦寒露风来得早，你的水稻还没有抽齐穗，那就会倾枯而死，导致减产的风险增加。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哪些田管，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以便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信息显示，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十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十一号到十四号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2度，其中十号、十三号到十四号最高气温35度左右，局部会超过37度啊。这个昨天到今天合肥出了大太阳，很多农民朋友都趁着这种这个充足的阳光抓紧除草，因为现在水稻田要想杂草死得快，除草一定加迪拜，加迪拜要有2天以上太阳晒，没有太阳晒，这些迪拜这些触杀类的，包括做草酮呀、灭草松呀，这些触杀类的药剂不能充分的发挥药效，除草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根据天气啊，如果你打过含有迪拜的药剂，打过药有2天以上的这个阳光充足的天气，那就有利于迪拜药效的充分发挥，杂草死得更彻底。你如果说打了迪拜阴雨连绵，那可能除草效果不好，反弹的这个风险增加。好，各位前两天说这场雨啊降下来了，就是7月这个7号8号7号降雨，您那里降透了吗？有多地呢都反映这一次降雨还是不错的，但是北方还是有个别地方，比如说利辛啊、蒙城啊、郭阳啊，有些地方雨水下的还是不那么充足。绿豆现在可以种吗？当然可以种了，小暑刚过啊，小暑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这些老话就是经验之谈，我们完全可以参考。所以绿豆请您现在就可以种了绿豆可以种了。这个张老板说玉米能不能种，我是建议大家呢选择生育期短的田糯玉米、水果玉米啊。如果你非要种植籽粒玉米的话，我只能告诉您说不利于产量的提升。王世纪老师是安徽省农科院玉米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老师说你现在种玉米，你籽粒玉米想收到800斤都有一定的难度啊，想收到800斤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可以种植什么，就是青苎玉米啊，就是做青苎用的，还有就是籽粒，还有就是田糯玉米、鲜食玉米啊。当然如果你非要想种的话，也不是说不能收，到底收多少后期看老天，就是它后期灌浆的时候，气温这个早霜冻，秋季的低温来得早与晚，对吧？对你这个直播的玉米啊影响有多大，后期还要看老天。所以从产量上来说我们不建议种了，就是你内心呢不要把产量的期望值那么高就行了啊，收多收少全看天。因为都小暑了，我们知道夏播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叫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就是夏种这一块没有早之说，越早越好。这只能说相对来说啊，越早它越好，越早它越能利用早期的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积累和提升，对不对？所以我们干农业是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的。现在下播的农时都已经过去了，人现在都是紧张的处于苗期的管理当中，您现在还没有播种，所以你要想追上早播的产量啊，这个困难很大。

困难重重，所以您如果对籽粒玉米的产量，不要抱多大的希望，那您还是可以种的。就是我收多收少，没有人能确定，只有后期的老天来决定啊。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我们提醒大家，这两天啊，在安徽啊，这个江淮之间啊，今明两天啊，这个是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实这个8号、9号、10号，在江淮之间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呢，没有降雨的地方，有太阳的地方，农民朋友抓紧做好水稻的精液除草。我们一定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做好节点管理法。有人现在就问，哎呀，防病在什么时候啊？治虫在什么时候？我想告诉您，现在水稻的当务之急是除草，除草加除草。现在正是麦茬小麦精液除草的最佳时间。只要你的水稻三叶一新，水稻三叶一新，田间杂草出齐，杂草有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正是除草好时机。因为水稻三叶一新以后，它的解毒能力增强，它的这个解毒能力会增强，所以大部分、绝大部分的除草剂都可以用了。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哎呀，两叶新能不能用？两叶新可以除草，但大部分的除草剂不能用。但凡你的水稻三叶一新，绝大部分的除草剂都可以用了，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氯氟吡啶酯、三唑黄草酮、二氯喹磷酸，还有什么？双草醚啊，嘧啶卧草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是现在水稻田防除这个尖叶草的除草剂，我刚才给大家罗列了，大家可以补充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三唑黄草酮，氯氟吡啶酯，也就是磷丝科，还有什么双草醚、嘧啶卧草醚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迪拜类的啊，迪拜类的，就是这一类的除草剂。大部分都要求水稻三叶一新以后使用。那么草龄小呢，抗性弱，杂草好除，越往后越难除，越往后推越难除，而且水稻拔节以后就不能除草了。你如果水稻拔节还除草，就会影响幼穗的分化，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所以这一段时间，在水稻正在分叶还没有拔节，又已经超过了三叶一新，抓紧除草要牢记啊！你现在先别考虑治病，也先别考虑防病，也先别考虑治虫，除草是当务之急。如果你是种，你是直播水稻，你如果搞住杂草，你就赢了一半啊，你就赢了一半了啊。好，这个华哥说，我们这里没有一点雨，不知怎么办。没有一点雨，不知怎么办。据了解，11号到14号，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华哥应该是临泉的吧？那就是在阜阳呀。阜阳是7月14号有中雨。有的时候这天气预报这个说的太远，我就怕不准，还是以近期的天气预报为准吧。那么最近呢，各地全省各地都是多阵雨或雷雨。哎呀，没有一点雨怎么办？那如果旱了，您就得浇水抗旱，是不是？但是现在雷阵雨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啊。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好，平安四季说，我的水稻田给败子千金子第一次没打掉，现在用什么打好？你要告诉我，你的败草千金子第一次用了啥药？第一次用了啥药没打掉？咱们前天晚上有一个听众朋友，他用的是迪拜加氢氟草酯啊，为什么马糖没有除掉？你光迪拜加氢氟草酯，它怎么能除掉马糖呢？这明显的不对路啊！你应该选择加2恶作仙草胺或者2氯喹磷酸，是不是？你光用败子，你光用迪拜和氢氟草酯，它对小林的千金子啊，小林的败子还行，那你对汉直播里面的马糖当然效果不佳。所以我要知道你第一次用的啥药，你是药剂用的不对路呢，还是你用药量用水量不足呢，还是你没有喷匀打透呢，还是含有这个触沙类的迪拜的药剂没有遇到好天气呢？我得找一下你是啥原因没有除掉这个败草千金子，我才能知道你第一次用的啥药没除掉，你第二次能换啥药，是不是？

0: 所以平安四季您最好告诉我，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你光用这个迪拜加青浮草纸又防除马糖你是除不掉的，你马糖还是恶作青浮啊，复配二氯喹磷酸，对不对？好嘞，这个豆子可能种了，豆子能种，但是收多少的问题是吗？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多次讲过，季永民老师是大豆育种专家，大豆栽培专家，他做过实验，他说每年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大豆每亩少收5斤。从6月25号往后，每晚播一天，大豆少收5斤啊。大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大豆的播种已经接近尾声的尾声，下线的下线啊。我们建议能种绿豆就去种绿豆啊。如果你所想冒个险，我就想种黄豆，我就想种大豆，那你只能说种在地收在天，一切都看天意啊，收多收少看老天。但是你都，我们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芝麻开花节节高，你播得过晚啊，它长死就一朵花，就是意思播得过晚好吗？就是看后期的天气对产量的形成，好吧？所以现在种任何作物，除了绿豆和这个鲜食毛豆啊，这个或者是补种的荞麦，其他的像籽粒的玉米呀，像黄豆呀，像水稻呀，现在都已经下线中的下线了。各位，咱干农业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农时。根据农时安排农事，你也许说我因为各种原因啊，天气原因、土壤原因，或者是我个人的原因，你推迟了播种，那你就要愿赌服输，因为你播晚了，别人都比你早播一个月，苗子都长很高了，对不对？那你现在跟人比，能比上产量吗？你能给人比上产量吗？所以现在可以播，它不会绝收。就像小麦，你种到春节也能种啊，但是你晚种的小麦穗子小，这个叫什么，单根独苗主茎成穗啊，单根独苗主茎成穗，穗子又小，你说它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同样下播作物也是这个道理，好吗？那如果说你随便想啥时候去收就啥时候种，那农时有啥意义呢？对吧？所以叫春蒸日，夏蒸时，下播无早，越早越好。如果避开一些什么大豆开花遇高温干旱，玉米抽雄吐丝遇高温干旱，如果不谈规避风险，没有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那你早越早播产量越高，是不是？好，现在可以种，但是不能保证产量，你明白吗？啊，好嘞，嗯。红豆还能种哈，您抓紧种，红豆也偏迟了啊。好，直播到刚错过除刚刚追过尿素，可以打除草剂吗？就是我们的嘉宾老师在节目当中三番五次的说，如果你的水稻长势正常，除草一定先除草后追肥，一定是先除草后追肥。你说你追了肥，杂草也吸收利用，你说你图啥呢？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哪是轻哪是重，哪是主要矛盾哪是次要矛盾。当你的水稻三叶一新，除草是当务之急。你说你水稻三叶一新了，你先除草，先除草，然后还要回水呢。你回水的时候你再追个尿素，这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先除要非什么非要先追肥呢？你底肥施的不够，你是不是底肥施的不够？如果你底肥足，你说你追肥有那么重要吗？你早追一点晚追一点，那能差多少嘞？你早追一个星期晚追一个星期能差多少嘞？就是我们的嘉宾老师就是说，你给农民朋友再讲他不理解，他就觉得我只要顺手，我想追就追，我想除就除。这个除草你但凡三五天过去了，杂草一天一个样啊，你说你一个星期过去了，那草都上来了，对不对？所以咱们种田啊，你别以为有人说你不好好学习就回家去种田啊，你这不干那不干，你回家去种地，大家都觉得种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其实错。种地真的是需要你上心一点，用心一点，认真一些，先干啥后干啥一定要安排妥当，是不是？所以你刚追过尿素可以打除草剂吗？可以打，你抓紧打吧，好吧。我只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说明除草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追肥它可以早十天晚十天都不妨事的，你反正你除草过以后你还要回水，你还要保水，你就趁着保水的时候除草5到7天了，杂草中毒了，你追肥它不香吗？啊，好嘞，吃一堑长一智吧。也许您先追肥有您先追肥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说旱直播一定是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打封闭药，但很多农民朋友都是先打封闭后上水，先打封闭后上水，你这个上水怎么掌握？怎么掌握啊？这个如果是农民朋友采取大水漫灌，一漫灌的话，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2甲50，它要播后盖子打封闭啊，一定要不能让药液和种子接触。你大水漫灌可能会导致这个水这个水啊。你这个水漫灌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淋溶下去，药和水淋溶下去和种子接触就会影响出苗率。但是呢，有些农民朋友种植大户，特别是旱直播搞不上水的，他灌一次水可能都要3天5天啊，到最后水都灌上了，前面已经开始长草了，是吧？好，我种的大豆怎么都没出呀，都烂了了啊。这个大豆呢，它是双子叶作物啊，它的顶土能力比较弱。同时你田间如果有明水暗渍，地太烂，雨水过多，那可能就会影响它的出苗。上次有一个南方的降雨不是多吗，它的大豆全部都坏了，100%出不来了，因为雨水太大，田里到处都是积水啊，这个缺氧，这个大豆它本来顶土能力就弱，所以这个水过多就会把大豆就是烂种烂芽了啊，雨水过多明水暗渍是导致的啊。平安四季说，我来直播间的我的水稻第一次除草没有除掉，现在怎么办？哎呀，平安四季，那咋听不懂我讲的话嘞？你第一次除草没有除掉是啥原因呢？你就光说一个没有除掉，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用的啥药，你怎么办呢？你现在除草如果补治的话，你离不开迪拜，离有迪拜你就需要有太阳充足的太阳光照啊！你到底第一次是啥原因呢？是药剂选的不对路呢，还是用药用水量不足呢？哦，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啥原因，你也不讲你第一次因为啥没除掉，你用的哪些药剂啊？你用的哪？你比如说你用了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加迪拜没有除掉，那就是说你的抗性杂草比较多，或者说你用药量用水量不足。科学种田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我们如果再给你一个配方让你去用，那成本高花费又大，因为你啥，你光说平安四季，你光说个第一次除草没除掉现在怎么办，你补打可以啊，你可以补打呀，是不是？你用什么补打？你千金子多，那你就选择你要这也比作葵草酯，你要抗性千金子你选择比作葵草酯吧，好吧。如果你是抗性的败草，你选择三座黄草酮，来自清源农冠的赛丹啊，道玉，行不行？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你问的粗放我也给你回答的粗放，别的我也帮不了你了，因为你也说不出你用的啥药，一问三不知，我怎么回答你呢？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
0: 好，这位听众说，请问芝麻田有小麦和杂草用什么除草剂？哎呀，杂草是啥草？是尖叶草还是阔叶草还是缩草？你能不能我来平复一下，我得平复一下这个问题问的我都头疼啊。这个芝麻田我就告诉您说啊，芝麻田的阔叶和缩草无药可除，无药可除。你种芝麻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芝麻田只能用金多尔精益丙甲草胺封闭，连2甲50都不能用。金多这个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封闭只能用精益丙甲草胺，也就是金多尔，但是这个药只能封尖叶草啊。这个芝麻田有小麦，你可以用这个高效盖草能精葵合灵防除芝麻田的尖叶草，同时能把小麦打掉，但是阔叶和缩草打不掉啊。你说的是芝麻田有杂草，杂草有分类呀、杂草有尖叶有阔叶有缩草和杂草，你跟我那么粗放的问题，你叫我情何以堪，如何回复你呢？好嘞，这位听众，芝麻田的小麦和尖叶草，我只能说小麦田的芝麻田的小麦和尖叶草用精葵合灵或者是高效盖草能啊，能够防除小麦苗和尖叶杂草和尖叶杂草，阔叶和缩草抱歉没有药可以防除啊。
3: 效果看得见，
4: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

0: 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了解优秀农资产品，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农资之窗。
1: 农资之窗向您推荐优秀的农资产品，告诉您正确的施药方法，特别是在除草剂这一块，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接下来的农资之窗向您推荐来自美丰农化的水稻田除草剂木子金。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哎，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木子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水稻田除草剂呢？我们有请农技嘉宾蔡翔老师来给大家做推荐。蔡老师您好。
4: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木子金是水稻田的一款精液除草剂。它为什么用木子金就比较省心呢？请蔡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4: 木子金呢，这个产品呢是成分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啊。这个产品有以下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的话，在水稻的一叶一心、两叶一心啊，都会使用，一直会用到拔节期，对水稻比较安全，不伤苗。第二个，这个工艺比较独特，四次加油工艺啊，注意缓释功能，除草更彻底，持效期长达15天，既速效也持效。第三个特点呢，这个杀草谷比较广啊，一次用药可以同时防除各种抗性百草啊，包括抗性马唐、抗性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四米知蜂草。多种不合杂草，同时对部分阔叶杂草的效果也比较优异啊，比如像丁香蓼、禾盟啊、鬼针草、牛毛毡、日照漂浮草啊，这个阔叶草的缩小效果也很优异啊。第四个最主要的是使用比较方便啊，我们可以人工喷雾啊，也可以脱皮管啊，最主要的是适合飞房啊，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迪拜啊不适合飞房，我们这个是可以飞房啊。这个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第五个就是这个是不用灰水也能除草的一种除草剂啊。
1: 嗯，好，这是蔡翔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木子金啊。木子金呢，它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你用过迪拜，但是你没有用过50%的迪拜；你用过迪拜，你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迪拜，因为市场上的大部分迪拜都是乳油的或者是这个粉剂啊，这一款木子金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它安全不伤稻，在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前。第二呢，它是有特别的助剂啊，四次加工工艺，然后具有缓释功能，控草时间长达15天。第三，它的杀草谱比较广，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包括狗尾草、牛筋草、碎米知蜂草、日照漂浮草、丁香蓼、鬼针草啊，都是有效的。另外呢，就是还有它是可以不用回水，可以干打的迪拜，是吗？
4: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飞房，
1: 那适合飞房。
4: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今年天气如水比较多，给大家打药的窗口期比较短啊。如果我们通过人工喷雾或者脱皮管用药的话，我们尤其是大农户啊，根本就是2-3天的时间根本就打不过来，所以我们优先推荐大家飞房，这样我们一天会飞几百亩，这样我们通过2-3天的那个空窗期就可以把我们的除草剂给打下去了。
1: 嗯，好嘞，这两天是个晴好的天气啊，大家要用木子金的话，一定要选择有一个好的光照，对吧？打过药以后有2天太阳晒，那么死草将会效果更好一些，是吗，蔡老师？
4: 是的，对，木子金这个产品呢，它药前要排水，然后用药的时候田里面是干旱的也可能用，但是呢。我们用药后最好后面保持2个以上的晴天，我们的效果会更好啊！大家在用药的时候最好查一下天气，如果我们的气温最高温度连续超过30度以上，那即使中间啊，我们因为可能天气不太好啊，但是中间我们温度比较高， 偶尔有一些小雨，它不一定下下来，但是我们要抓住这个窗口期，一定要把药用下去啊，避免后面的杂草。长期阴雨不能防除的话，会封的，导致我们那个水稻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窗口期哈、啊。
1: 嗯，好，有人问这个木子金可以用来补打吗？
4: 嗯，可以的，这个可以补打。补打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较大剂量啊，某一用量的话就要用到450克到600克。啊、可以的，打大点点，抗性百草、抗性马糖、抗性金樱子都是可以不打的哈。
1: 嗯，450克到600克是吧？
4: 是的。
1: 喷匀打透是吗？
4: 喷匀打透，对。
1: 好，这个前程似锦说，迪拜可以和二甲灭草松混用吗？据了解，迪拜不建议和灭草松混用，啊，不建议和灭草松混用啊。蔡老师，您的意见呢？
4: 迪拜千万不要和二甲灭草松进行复配，这个很容易出药害，尤其是灭草松啊，包括灭草松的一些复配药剂。
1: 嗯，
4: 对，如果配二甲，如果打阔叶草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想配二甲鹿茸比是可以配的，但是我们根据现在这个天气，我们二甲鹿茸比要是我们正常用药剂量的一半啊，大家可以配，而且要避开中午高温用药，避免对水稻产生伤害。啊，阔叶草药剂一定要傍晚或晚上用药。
1: 嗯，好，这个前程似锦啊，它这个迪拜和二甲灭草松不是有拮抗，拮抗是互相抵消药效，互相抵消药效。啊，但是你如果是迪拜和灭草松混用，那是药害严重，药害非常严重，对水稻的伤害很大。你如果要加阔叶草的除草剂，你可以加二甲氯氟吡氧乙酸，也不能加二甲灭草松，是这样吗，蔡老师？
4: 是的，也可以加氯氟吡啶酯、林森科也是可以加的啊。
1: 对呀、啊，你加安全性好的呀，对不对？这个时候不能算成本了，能除掉草是当务之急，能不伤水稻是重中之重。就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灭草松不能和迪拜混用，迪拜不能和灭草松混用，好吧？你可以用二甲四氯氯氟吡氧乙酸，你可以用氯氟吡啶酯、林森科。就是迪拜可以和林斯科混用，迪拜可以和二甲氯氟吡混用，千万不能和灭草松混用啊！这个，还有这个木子金在使用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请蔡老师再介绍一下。
4: 嗯，第一个我们要药前注意排水啊，田里面是干的时候，可以照样用药，不影响效果。地面越干，效果越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注意加大用水量啊。木子金的话，最好就是如果是托鼻管或者人工喷雾的话，我们建议某用水量80斤啊。如果草多草大，可以提高到100斤。如果非房的话，如果打早打小，我们推荐50升水起步。如果是达到2个分裂以上的败草啊，草龄过大或者过密的话，我们推荐8到10升水，就是非房这一块去加大用水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最好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保持2个以上的晴天，这样才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第四个就是回水这一块哈、啊，我们建议药后啊，就是能保持水的田块啊，药后3到5天啊，保水5到7天，上水保水5到7天。如果是漏水田啊，上完水就当天上水，当天水就没了的那种情况，我们建议就不要后水啊，等草死完了以后再回水，啊。
1: 漏水田不回水，杂草死亡再回水。
4: 是的。
1: 嗯，就是说有回水的条件，你尽量回水；实在没有回水的条件，你干打不回水也行，是吗？
4: 是的，是的。
1: 就是它没有回水的死草效果会更好，但是也能有效果，是这意思吗？
4: 也能死草，这样就是不回水的话，就担心后面前面草打死了，后面担心二次出小草。
1: 啊、
4: 嗯。因为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如果有水的话，田里面一般的不容易二次出草。
1: 嗯，
4: 主要是这个原因。嗯，
1: 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我们正在向大家推荐的是水稻田精液除草剂木子金。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好，说到美丰农化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美丰农化它就是专注水稻田除草的一个公司。以前推出的美丰千金客也是第一个推出的，叫全打型的轻肤草纸啊，叫美丰千金客，还有金客草星都是来自美丰农化。那么美丰农化呢，前两年也推出了叫木子三兄弟，是吗，蔡老师？
4: 是的，木子一号，对。
1: 啊。
4: 还有木子 C 桶，稻农闲，对，有几个产品，
1: 对，
4: 也是非常好的。
1: 现在市场上也有木子一号，木子一号和木子金有啥区别呀？
4: 嗯，第一个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啊，木子一号呢是高含量的这个缓释型的一个迪拜，它是80%含量的，那个水分万能剂，现在实际工艺做成了干选附剂，它使用起来的没有木子金这个方便。它是功效是差不多的，就木子金它是50%微晶小分子，使用更方便。第二个的话就是沙袋布更广一点，木子金的话比木子一号多打一个千金子，抗性千金子，效果要好一些，其他的是类似的。
1: 啊，你是说木子金的沙草谱更广一点是吗？
4: 嗯，是的。
1: 好，有人问芝麻田有阔叶草能打吗？抱歉，不能打，没有登记在芝麻田防除阔叶草的除草剂，我只能给您一个参考的意见，您可以借用灭草松，第一要减半使用，第二也只能抑制阔叶草打不死啊，只能抑制打不死，但同时也不排除对芝麻田会有药害现象的发生，仅供您参考啊。芝麻田的阔叶和缩草无药可救，无药可除啊。什么叫水稻小跑能不能打疫苗，我也没搞懂这啥意思啊。好嘞，这里是农资之窗，向您推荐正规的优秀的农资产品，告知您正确的使用方法。我们正在向您推荐的是来自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刚才有人说我这个第一次除草没有除掉，我田里有败草千金子，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药再继续使用，请蔡老师回复一下。
4: 如果没除掉的话，现在又可以推荐用木子金进行补治啊，那个抗性败草、抗性千金，把它打匀打透，是没问题的啊，大家放心使用哈。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美丰木子金啊，美丰木子金，木头的木，子孙后代的子，金是金子的金，美丰木子金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你用过迪拜，你用过34%的或者80%的，但你指定没有用过50%的啊。你用过迪拜，但是你可以用啊，用过乳油的或者是粉剂的，但是你肯定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那么来自美丰农化的50%的啊，这个迪拜微晶悬浮剂，也就是木子金，针对的是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还有狗尾草、牛筋草以及部分阔叶杂草。那么它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安全不伤稻，从水稻一叶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啊。第二呢，它是四次加工，具有一定的缓释功能，也就是说用木子金打过药以后，控草期在15天左右啊。第三，它的沙草谱比较广，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啊，包括刚才说的日照漂浮草呀、碎米知风草呀、狗尾草呀、牛筋草呀啊，这个还有叫牛毛毡也行吗？
4: 牛毛毡效果非常好的
1: 啊，牛毛毡啊，它可以还可以用啊，牛毛毡还有鬼针草。还有禾蒙是吗？
4: 对，禾蒙、三棱草啊。
1: 三棱草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它的沙草谱比较广啊。另外呢，它能够回水更好，不回水也可以干打啊，不回水也可以干打。还有它就是这还有什么呀？这个缓释功能也是
4: 比较方便
1: 啊，适合飞房，可以用飞房，因为不是所有的药剂都能飞房，但它可以进行这个飞房，但是要求呢，正常使用用水量不得少于5升，如果草龄大、草密度大，你可能要用到8升到10升水啊，另外呢，如果第一次没有除掉，第二次可以用木子金来补打，是不是？
4: 是的。
1: 好嘞，那请蔡老师再补充一下。
4: 好的，这个产品这个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来总结一下它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安全不伤稻啊，从水稻的一叶心一直会用到拔节期， 第二个是四十加工艺啊，这个市场彻底不反弹，第三个沙子铺比较广啊，基础上我们现在所有的抗性百草百草啊都会放出，所有的马糖，包括所有的千金子，包括狗尾草、牛筋草、野薯、碎米猪笼草，各种恶性的这个禾木疙瘩草都是可以放出啊，就是个道理适合效果不好啊，道理适合是无效，然后快草的话，绝大部分快草效果都比较好啊。包括丁香鸟、禾蒙、龟针草、牛毛樟、绿的漂浮草，啊，这个包括三针草，效果都很优异啊。但是注意一下，不是所有的快草都能打得出来，像那个水竹叶、像鸭舌草的效果要差一些啊。大家要注意，如果有水竹叶或鸭舌草的田块啊，我们建议添加这个啊林斯科一亩用20啊。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恶性快草啊，大家觉得林斯科贵了，可以配阿加的乌比，我们一般的话要减半使用啊，避开高温使用药啊。第四个，这个产品呢非常适合飞房啊，尤其是最近天气不好，大冷过的话啊，飞房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不容易漏喷啊，而且这个高效啊。第五个就是活不活水啊，都不要紧啊，都可以试草啊。这个最近几天天气不好啊，刚好一个窗口期啊，推荐大家这个及时除草啊。
1: 嗯，好嘞。刚才有人这个问凤阳红说木子金打田埂吗？那是打田埂，那成本太高了，先生啊。这个打田埂用木子金，那您有点太奢侈了啊！咱居家过日子不带这样浪费的。你打田埂，你可以用草甘膦、草氨磷带防护罩啊，这个来进行喷雾，就尽量不要喷到水稻上，是吧，蔡老师？
4: 是的，用草氨磷或者草甘膦定向喷雾啊，这样的话。那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啊。
1: 是的，咱不能那么奢侈啊，咱这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咱能这样用药吗？啊，木子金主要是防除水稻田的抗性败草马糖千金子，而且对水稻安全。但是呢，它的这个有人问它的这个到底一亩地打多少？这个没办法，只能说只能说怎么打呢？草小打多少，草大打多少？蔡老师。
4: 我们一般的水稻一星、两星、三星以内啊，草如果是不大的情况下啊，没有分裂，我们一般推荐某用木子金300克，然后再加上100克的青蒲草纸，或者像美红千金克的，就能很好的防止我们田间的各种抗性杂草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达到3星、4星，水稻大了，草也大了啊，草已经分裂了，那我们推荐啊。这个某用那个木子金的话，450克，然后再加青蒲草纸或青蒲合作，进行人工喷雾或者是透鼻管飞房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好的，我们也请导播，请把蔡老师的电话留下吧，好吗？留在那个啊，看看。啊，好嘞，我来看一下啊。好，这个绵绵秋雨，他说我6号上午打的秧苗除草剂，6号上午打的，今天是9号了啊，当天夜里就下了大雨，7号下午就开始清，这样的还要补打吗，蔡老师？
4: 6号打了秧苗除草剂，
1: 嗯，
4: 然后现在几天了，打的是什么药剂啊？6号，今天10号，要不4天，嗯。
1: 7号下午就开始清，他说的啥意思？就头一天6号打的，第二天下午就开始清，是开始晴了。哦哦哦，不是清，我还没搞懂来，就7号下午开始晴，这样的还要补打吗？
4: 这个不一定说草不死，我们要跟踪6天啊，6到7天，如果草死了就草死的了，就不用补打。如果6、7天，如果草还没有死，那我们就要开始补打了啊。
1: 啊，这位听众，如果你含有迪拜的药剂，你6号夜里啊，这个6号上午除的草，当天夜里下了大雨，他怕的是被淋刷吧，影响药效吧，

0: 补打，刚撒过尿素，有水可能打药。你是准备防蚊窟病呢？有水可能打药吗？是你潜水的话，你可以，如果密度大的话，你拔接前后防蚊窟病好吗？防蚊窟病，就大家一定要说打药是什么药，除草也是打药，防病治虫都叫打药。就有人说我们当地打药都是叫治虫，但你只能说你们当地，你只能说你。那我们的嘉宾老师，这我听着打药，防病叫打药，治虫叫打药，除草叫打药。你刚除过草，刚追过肥，你又打什么药？我只能给你理解，你是不是防蚊窟病？你还是要治钻心虫？俺听不懂，好吗？就各位，您能说的详细一点，我们给您回复的更准确。您说一句打药，我很懵，我很懵，我很懵。防病治虫除草喷施叶面肥化控，这都叫打药。如果你的打药到底是聚焦在哪个点，是防病还是治虫啊？好嘞，好，如果大家买不到木子金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评论区啊，已经有这个蔡老师的这个啊，用蔡老师的这个，您买不到的话可以找，好吗？可以找哈。啊，我们只能分开，要么发不出去啊，要么发不出去啊。这个二氯喹啉酸与比密黄龙能混用吗，蔡老师？
1: 嗯，二氯喹啉酸和比密黄龙是可以混用的，对。
0: 这可以混用的啊。刚才说
1: 比密黄龙混用，但是比密黄龙不能和青红草酯、欧洲青草胺类混用，因为它的拮抗比较严重啊，会影响药效啊。
0: 啊，就是比密黄龙不能和恶作青红草酯混用，容易拮抗，拮抗就是互相抵消，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是，如果不加二甲灭草松，汉波的麦茶稻田里的铁线菜和水槐怎么能除掉？他又非要加灭草松。
1: 嗯，铁线菜的话，这个可以用二甲杜富比、二甲四杜富比三块进行防除啊。
0: 嗯，好。
1: 嗯，
0: 那你
1: 合盟的话，这个合盟的话，这个水槐就是合盟嘛。合盟的话，现在迪拜是可以防除的，本身就是可以防除的。阿加鲁比也是可以防除的啊。
0: 好，就是心中有你，就是咱们一定要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你田里是主要是防除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还是这些铁线菜和水槐？你要么就分开打。你如果在一起打，你迪拜和灭草松在一起打，对水稻会产生一个严重的药害。本来草还不至于对产量影响多少，你这个药害对产量影响就大了。你要知道哪头是本，哪头是利，知道吧？你的铁线菜如果和水槐真的很多，你就单打错开打，行不行？你如果非要和迪拜在一起用，他们有药害，我们是把这个问题给您提出来。如果你不怕药害，不怕影响水稻的产量，为了几个草你就去打吧，好吧？你知道哪头是本，哪头是利吗？刚才蔡老师也说了，你用二甲灭草松也可以对铁线菜有作用，是不是？
1: 二甲氯氟吡，二甲氯氟对铁线菜。
0: 啊，二甲氯氟吡，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啊。如果你要用二甲灭草松，你就不要加迪拜。如果你要加迪拜，就不能和灭草松混用，它不是拮抗的问题，拮抗都是轻的，拮抗只是互相抵消药效，但是药害那就更严重了啊。除草剂你多打一遍，对水稻的伤害就多一层啊，对产量的影响就多一层啊。我们再次给大家讲哈，就是你到底是草、铁线菜、水槐多不多？你田里到底是以哪种杂草为主？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不能为了部分的铁线菜和水槐，然后把灭草松和迪拜混用，产生严重的药害。你看看你还能收到多少啊？木子金单打可以吗？到哪里买啊？就是您可以记一下，刚才我们已经把他的这个留下来了，您可以记一下好吗？我不能说的太多啊。好嘞，我每次问都没有回答，不知怎么了，蒋哥，您再问一遍好吗？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多，我可能有的时候就一晃而过，因为我们现在正是木子金的专题，所以对其他的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各位请您多多理解。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0: 好，这里是美丰木子金专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这一款水稻田精液除草剂啊。它的第一大特点是安全不伤稻，它是 50% 的迪拜微晶悬浮剂，

0: 这个剂型这个含量只有美丰农化他们一家有啊，就只有他们一家有，你在市场上看不到第二家。这个由此能代表什么？您心里明白吗？第二，它是加工工艺，它是有四次加工啊，通过四次加工有一定的缓释功能，持效期长达15天，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啊。第三个特点，杀草谱比较广，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包括牛筋草、狗尾草、日照漂浮草，还有这个碎米知风草，还有鬼针草、禾蒙，包括野荸荠野荸荠行吗？
1: 野荸荠可以的
0: 啊，野荸荠、三愣草还有牛毛毡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用木子金的话，打药后一个是喷匀打透，小草要打到，大草要打透，打药后要有2个以上太阳晒，有光照，它的死草效果才更好啊。另外呢，能回水更好啊，就是3到5天以后回水，保水5到7天，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它能够提升除草的效果，能够封住没有萌芽的，用水能闷住杂草，让它不再反弹。还有就是它可以用无人机飞访，用脱皮管，用喷雾器，它多种打药器械都可以。但是飞访的话，我们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少于5升水，如果草龄大密度大，可能需要8升到10升水。这就是美丰木子金啊。我们请这个蔡老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使用美丰木子金的注意事项吧，蔡老师。
1: 嗯，好的。木子金这个产品很好，得到大家的认可啊。但是这个餐饮业它的一些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要求必须要排水啊，当然田里面是干旱的也可以照样进行使用，不影响药效啊。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用水量啊，这个人工喷雾或者脱皮管用药啊，一般的需要80斤水到100斤水一亩地啊。如果飞防的话，我们建议5到10升水啊，小草用5升，大草草多用8到10升水啊。第三个就是使用后最好保持2个以上的晴天，这样的话效果更加有保障啊。第四个就是回水问题啊，能保持住水的田块啊，我们建议药后3到5天回水啊，保水5到7天啊。如果是漏水田或者回不上水的田块，我们不回水啊，同样也可以死草，索性就等杂草死亡了以后再回水啊。第五个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荸败啊，我们建议这个药前药后前后7天啊，我们不能使用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的农药啊，避免那个药害的发生啊。第六个就是快草的药剂啊，不要和阿甲灭草松复配啊，一定不要和阿甲灭草松复配，避免药害问题。如果和阿甲氯氟吡复配啊，我们建议这个药量要减半，然后避免高温用药啊，傍晚和晚上用药啊。实际上木子金啊、木子非这两个产品，就是绝大部分快草和缩草效果比较好啊。这个除了什么水竹叶、鸭舌草之外的一些快草，我们基本能解决啊。如果有这个水竹叶的鸭舌草的话，我们建议它加一部分快草。正常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加快草的药剂。
0: 好，有听众问，美丰木子金可以和甲氧米烟甲氧甲米这样的，还有氯氟吡乙酸异辛酯加在一起在结田道上用吗？
1: 和氯氟吡乙酸混用啊，一般的话建议减量，某用量的话要控制在30毫升，然后要避免高温的时候用药。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蒙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0: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0: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同样的药，同样的量，同样的打，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不好。所以这里边就是施药技术非常关键和重要。喷匀打透，打后要有太阳晒啊，这一点很重要。人间真情说，木子金正常每亩用多少？大概多少钱一亩？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木子金正常，如果你的杂草在一叶一心、两叶一心、在三叶一心之前，杂草没有分叶啊，杂草没有分叶，每亩用300克，每亩用300克。 如果你的杂草已经三叶青以后了，已经由一个分叶两个分叶草大，你可能要用到450克到600克，300克32元，300克32元啊。如果是600克，那就是64元。就是你发现了吗？草越大，你要喷匀打透，你用药量就越大，你的成本就越高，好吗？精液除草剂价格都不菲，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告诉大家水稻一定要做好直播稻，一封闭二封杀啊，一封闭你就是水直播，封闭你用变钉也就几块钱，6-7块钱啊。你如果做封杀，什么青福草纸呀，五福黄草胺再加上变钉加在一起也不过22块钱，22块钱早期的封杀，只要你的杂草在一叶青之前，杂草在一叶青之前用拳打型的，像美风千金客啊，再加上五福黄草胺，再加上变钉，也就是在22块钱左右。但是，一旦你的杂草大了，三叶一心以上啊，这个杂草大了，那都是不下于50块钱，不下于50块钱。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除了有美风木子金之外，还有这个青啊，还有那个江苏龙灯的稻粒生。稻粒生针对的是什么？抗性的千金子以及稻粒适合。那稻粒生依然价格不菲，依然价格不菲。还有来自清源农冠的三座黄草酮，因为是脂乌胺砖勒伊利，因为是这种产品，所以价格都不菲啊。反正精液除草没有50-60以上你除不掉，没有50-60以上你除不掉。所以大家，你就是封顶3号、封顶4号，你就是。新上和巧除那都是45块钱以上，45块钱以上。那你具体到底是用50用60，你花60块钱还是70块钱，主要你要喷匀打透，你就不能按一亩打多少，你喷匀打透，按一桶打到哪是哪，你算一算成本有多高啊。所以你要想除掉草，那你就得花钱，你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啊，封闭和封杀。好，人间真情我给你回复了啊，这个大概多少钱一亩，看你的草大草小，打到哪是哪，你这就不能算了啊。不，这个你说你杂草两叶心的时候除，你跟它两个分叶的时候除，你觉得用药量能一样吗？啊，好，吴先生说我是定远的，12号以后都有雨，11号打药行不行啊？12号以后都是雨，11号打药行不行啊？这种情况下您看是大雨还是小雨，如果雨大您是雨后打，一定要加助剂，加助剂，加助剂，加上好的助剂，能够铺得开渗得透，粘得住挂得牢，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它不仅仅是耐雨水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你的农药的利用率。所谓的助剂是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所以在这种雷阵雨天气比较多的天气下啊，在这个马上进入三伏天啊，这个温度高光照强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选择好的助剂啊，卵磷脂的助剂呀，花王助剂呀，植物油助剂呀，集增助剂呀，陈皮焗油助剂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好，你这个11号12号以后都11号打药行不行？你要和降雨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就是加了助剂也要间隔3-4个小时啊，这个一定要和降雨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别跟我说我下午打药，然后3个小时以后下大雨了，可会影响药效，谁都不能给你保证不影响药效。你再看下什么雨，中到大雨下的哗啦啦双双紧，你觉得不影响吗？对不对？有的时候就不想承认，但是中到大雨肯定会影响。我们建议大家看天气预报啊，最好大雨中到大雨雨后打，你小雨在雨前打你都可以，要和降雨最少要间隔6个小时以上，来保证药效得以正常的发挥。现在哪一种除草剂价格都是很贵，价格不菲啊，咱们买药贵打药累，别打过以后又下暴雨。你问问哪个嘉宾说我可影响，谁都不能跟你讲影响有多大，谁都不能判断。所以我们第一最好和降雨间隔的时间越长越好，如果实在要打一定要加助剂，中到大雨雨后打，小雨你可以雨前打。另外如果阴雨天比较多，没有太阳没有光照，您尽量的降低促沙类的除草剂的用药量，比如说迪拜。但是你现在除草离了迪拜真不行，老药新用啊，现在要想杂草死得快，除草就要加迪拜，加迪拜要有两个太阳晒，顺口溜都一套一套的，但大家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好不好？如果你 不打不行，又是有连绵的阴雨，咱们打要选择内息传导的药剂，也就是提高内息传导的除草剂，降低触杀类的药剂。恶作仙草胺、青夫草酯、三唑黄草酮、二氯喹磷酸，像这样的药剂，提升药量，适当的提升药量啊。好，鸡叉秧可以打吗？快乐人生，我的妈呀，鸡叉秧本来那么便宜就能搞掉的草，你用这么贵的药。我认识的刘化江老师、丁玉印老师，你看刘老师、刘化江老师在寿县，人家搞了几十亩田，人家是啊，鸡叉秧移栽前用60%的变丁啊，100克，100到120啊，每亩才7块多钱，然后返青活科了，啊，又用了变丁，再封一次6-7块钱，加在一起15块钱左右，不超过20块钱，搞定，茎叶除草都不要搞。你要说直播道吧，你用这些贵的药我也就认了，你搞个鸡叉秧，你搞鸡叉秧那草好除，你用这么贵的药，啊那妈呀，你说你鸡叉秧，你这个栽秧、育秧、栽秧，你花的成本比较高，你这除草再花那么高的成本，你给人家直播道，你给人家比什么呀？鸡叉秧的除草，鸡叉秧你肯定是有水源，水就是最好的封闭药。我曾经在一块田里，一田这边的田里一棵草都没有，因为有水；另外一块田里高低不平，只要露土的地方杂草就冒出来了。你搞鸡叉秧，你指定是水源不错。你鸡叉秧除草效果不好，要么就是地势高低起伏不平，地势不平啊，高的地方就冒草。但是你鸡叉秧是可以打的，但是鸡叉秧完全不必要那么费劲儿用那么高的成本的药，你就直播道用这一类的药，因为直播道它没办法，它封闭做不好，它茎叶除草它就要用这种药，是吧？你鸡叉秧本来可以，丁玉印老师人搞的这个鸡叉秧的示范田，人也是用的带安全剂的变丁，只不过他前期用了变丁，用到120-150啊，不超过10块钱。然后移栽活科以后，他说高的地方漏草了，我就把青夫草酯和五氟黄草胺又加上，再加上变丁，22块钱。所以丁老师因为他那个地势不平，刘老师他的鸡叉秧地势平，有水保着，只要有水，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啊。你鸡叉秧本来可以省钱，你鸡叉秧的草是好除的，你手叉秧的草都是好除的，成本低又好除，你鸡叉秧都没有搞住杂草，你来用木子金，我只能说可以用，但是，哎，那你种田水平需要提高。我们在前期都说了，你鸡叉秧就是好除草，它比直播道应该在除草方面更省钱。结果你在鸡叉秧用木子金啊，300克、300克、32、600克、64，你如果鸡叉秧有草，你可以喷，好吗？但是鸡叉秧弄那么贵，那么高的成本实在太不划算，只能说你鸡叉秧的技术要有待提高，好不好？嗯，好。不伪农时说大青败没打死，用什么药能打死呢？你用什么药能打死大青败？你有没有用过三唑黄草酮啊？三唑黄草酮加迪拜啊，赛丹啊，像赛丹。你也可以用这个木子金试一试，喷匀打透。刚才说了，如果是有三叶一心以后了，草龄大了，你要喷到450到600克，450到600克啊啊！还有，你有没有用过清源农冠的三唑黄草酮啊？像赛丹、像道玉，有没有用过？如果没有用过，你试一试啊，或者用这个，就这个木子金，或者用啊。清源农冠的赛丹或道玉，到哪里去买木子金啊？这个木子金在市场上，我们这里只是配合做好宣传啊。大家只要是在水稻种植区，到市场上大的农资店去问一问，我要买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美丰木子金啊。打马糖用什么药最好？打马糖，你在恶作仙草胺、青夫草酯的基础上，再加上什么嘞？啊，再加上二氯喹磷酸吧。啊，再加上二氯喹磷酸、异萼草松，啊，你可以用哪一个？啊，用这个我们这个橱窗里的封顶四号，封顶四号啊。刚才有一个孺子牛，孺子牛他是说什么嘞？ 刚才那位孺子牛，他说我打了封顶4号啊，除草效果很好啊。

这个封顶四号里面就是有迪拜，有恶作轻浮，还有这个有恶作有迪拜，有恶作轻浮，有异恶草松，还有加了一个二氯喹磷酸，对马糖的效果更胜一筹啊。二化民在多少号打？二化民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就比如说寿县这个地方迎服一便药，就是7月15号入服了。那寿县呢，一般当地有经验的农民朋友经过多年的摸索，迎服一便药，就是伏天到来了，7月15号左右先打一便药好吗？二化民今年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啊，7月中旬开始我们要密切关注，现在质保站的重情测报还没有出来，我们只能等。但是有经验的农民朋友，像刘化江老师到田里看了以后，他的麦茬的基插秧移栽过以后，他说就是三天前他做节目的时候，他说今年他的麦茬基插秧已经发现了枯心枯窍啊，就是二化民一到二零了，他就要打药了。他不管那么多了，他说今年的二化民防期比往年提前了，他前两年都没发现这么早，他到田里去观察就发现他的基

青团有没有枯翘黄边，天上蛾子多不多啊？最近一段时间，七月十号以后，因为去年是在沿江江南，七月十二号啊，七月十二号在马鞍山一些地方就开始防了。好，这个蒙乐无忧说，三座黄草酮能和迪拜混用吗？可以的，因为它里面的赛丹就是迪拜加上三座黄草酮的啊。我们只是说三座黄草这个迪拜不要和灭草松混用，迪拜不要和灭草松混用啊。三座黄草酮可以和迪拜，因为他们的赛丹就是三座黄草酮复配迪拜的配方。啊，手戳心说迪拜丁草胺异恶草松400，三座黄草酮250，恶座仙草胺，轻浮草绿浮。氯氟吡啶酯还是氢氟草酯300克，苗后除草可以吗？可以，我的妈呀，你这成本高啊，你基本上该用的药都用了啊。我发现你这个手戳心，你这个药够猛的啊，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成本多少钱，你这个成本多少钱，那肯定是50块钱以上，我觉得都得要在60多啊。手戳心迪拜丁草胺异恶草松400啊，迪拜丁草胺异恶草松400，三座黄草酮250，恶作仙草胺100，轻浮草酯氯氟吡啶酯300克，苗后除草可以吗？这不可以还啥可以呀、啊、这一套再打不住还有啥药能打住呢啊？你这成本多少？我觉得最少60啊。这个蔡老师的电话啊，导播麻烦再发一遍好吗？这个再往前找一找，13566241122啊。啊，这个平淡人生说钻心虫2厘米多长，要不要防治？你多不多呀？你这虫口基数大不大呀？多不多呀？啊，钻心虫都有2厘米多了，你这个都有两厘米多了，你这如果多的话也要防啊。灭草松能和稻谷复配吧？稻谷里面应该也有迪拜。咱们如果要用迪拜，尽量不要和灭草松混用好吗？啊，稻谷里面应该有迪拜啊，据我了解稻谷里面是扶风草胺加迪拜吧，应该是扶风草胺加迪拜，大家别乱用。只要你除草药想死得快，那必须要加迪拜。迪拜如果你要用迪拜，你千万不要加灭草松好吧，你可以用氯氟吡啶乙酸行不行？氯氟吡啶酯照不照？你非要用灭草松吗？灭草松是防除阔叶和缩草，对吧？我们主要用迪拜，我们主要的尖叶草是不是？各位，你到底是尖叶草重要还是阔叶草重要？你如果非要用灭草松，你错开使用好吧。都已经说了，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就别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含有迪拜的药剂和灭草松复配，药害很严重。我们一再说了，不要复配迪拜，不要复配灭草松。如果是我，我宁可阔叶缩草，我不管，我也要打迪拜。因为你要想杂草死得快，你就必须加迪拜，迪拜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你要知道哪头是本哪头是利，你非要加灭草松吗？离了它就不照吗？是吧？就是为我们说，就是不要不到南墙，就不到南墙不回头啊。有人说他不撞南墙他理会不了如果我只是说了迪拜不要和灭草松混用，如果你不怕药害你就试试看好不好啊。我觉得现在抖音虽然说鱼龙混杂，但是大家可以多听多看多了解啊。就是含有迪拜的药剂不要和灭草松混用，不要和灭草松混用，不用不知道，一用你忘不掉，药害触目惊心好吧。有的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不见啥不落泪呀、啊、是吧？那现在水稻正处在这个分裂期，咱们如果打出药害来了，对水稻的伤害，对产量的影响啊，我觉得哪头是本儿啊，哪头是本儿。木子金能打海绵败吗？木子金它是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你海绵败、青梗败、红梗败都属于抗性败草好吧，你试试看。有的人打得好，有的人打得不好。我们说喷云打透，你能不能做到？打药后有两个以上太阳照，你能不能做到？如果说没有好的太阳，你也做不到喷云打透，你就别用。哪个药不要求喷云打透呢？是吧？
你要说不想花那么大的代价，你前期应该做好封。

或者做好早期的封杀。好，这个据我了解，道五里面是扶风草安复配迪拜，所以如果道五里面有迪拜，你就不要再加灭草松好吗？你就不要加灭草松。啊，木子金是什么成分？木子金是迪拜的成分，但是它是特别的迪拜，50%的只有他们一家有。另外，悬浮剂的微晶悬浮剂的剂型只有他们一家有。啊，它这个木子金搭配有这个助剂，你这个助剂一定要加上去。啊，每一个公司生产的除草剂都有这正规的公司啊，他们都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要有他们的独门秘籍。这个独门秘籍就是说，你看着是迪拜，但是你打药，为什么它是安全不伤道的？水稻一夜星就可以用，一直可以打到八节前。你别以为它是迪拜，其他的迪拜都可以这样用，不可以啊！安全不伤道，一夜一星就可以用的迪拜很少，有很少啊。美丰、木子金就是这一种啊，所以它这里面是加工的工艺和助剂很重要，所以他们搭配的助剂你一定要带上啊，别忘了，它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喷匀打透，药后有2个以上的太阳，对抗性的败草、马糖、千金子是可以的，还有狗尾草、牛筋草，还有碎米、栀风草、日照漂浮草，包括牛毛毡，包括这个三愣草啊、包括刚才说的禾蒙、鬼针草都是可以的，您试试看，喷匀打透是关键，药后出太阳。啊，有利于除草的效果，而且它能回水更好，不回水可以干打，可以干打也能死草的美丰木子金啊，试试看。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也非说我打过药，本来讲有太阳的，后来没有太阳，又阴雨天，那谁也不能保证它的效果啊。肥东垫布阵什么时间防治二化民啊？其实你要是个种田的老把式，你一定要记得你往年都是在什么时候防。为什么寿县的农民朋友经过他们多年的摸索，寿县有经验的老农民得出了迎福三变药？因为种田8年10年甚至更多年份的，他们每年都在摸索二化民去年啥时候防，前年啥时候防，他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节点。迎福三变药，这是农民朋友智慧的结晶，经验的摸索，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所以如果这是平淡人生，我就问你，你如果种田3年以上，你都应该记得去年什么时候防，大致是在什么时间。为什么寿县的农民朋友说迎福三变药，就是迎福入福打一遍药啊，10天以后打第二遍药，对不对？这就是寿县老农民总结出来的。寿县的农民朋友特别讲究科学种田啊，我这不是偏向寿县啊，因为农村广播开播21年，寿县的听众朋友是最多的。我每次到寿县去啊，寿县的还有我们接的电话啊，我们的嘉宾老师也是寿县的比较多，由此就是是农村广播收听率最高的地方，寿县、定远、肥东啊，这个合肥三县都是我们农村广播的这个重点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收听率高的一些区域。这就说明当地的农民讲究科学种田的这个水平比较高，他们重视科学种田才来听节目，才来听节目啊。肥东垫布在什么时候防？当地没有植保站的重情测报，我不能在这里给您随便的来说，我只能说从7月15号以后密切关注。如果你是一个种植高手，经常到田里去看一看，看看你的水稻有没有枯心团啊，就是有没有枯心团、枯翘黄边，有枯翘黄边你就拨开两株看一看，里面有虫子了啊。这个枯翘黄边如果占到一定比例了，咱们就要打药了。还有看，如果没有枯翘黄边，看田上飞的蛾子多不多，如果就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蜘蛛网啊，蛾子多要学会赶蛾子，连赶3天，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啊，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交配产卵的时候啊。领悟，你说灭草松能不能和稻谷混配，我都回复你3遍了，你再听不懂，你再听不明白，你就洗洗睡吧，休息休息好吧，清醒清醒啊。我跟你说，稻谷里面据我了解是扶风草安加迪拜，如果它里面有迪拜，就不能和灭草松混用。我再回复你最后一遍，你要再听不见，你就赶紧出去洗洗睡去，休息休息啊。

0: 剩多少毫升？你这问什么？问木子金吗？我刚才说了，你的杂草老师说了，一叶心、两叶心，杂草在三叶心之前可以用到300克。你如果杂草在三叶一心，三片，你的杂草比较大了，有四片叶、五片叶，都有一个、两个分叶了，你可能要用到450到600克。你就配上一桶水，打到哪是哪了啊？如果你的杂草在两叶心之前，杂草，我说的是杂草啊，草龄，杂草在三叶一心之前，每亩用300克木子金，300克是32元。但凡你的杂草超过了四片叶，你要用到450到600克，600克是64啊。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精液除草剂，你就不能按说到底说一亩地多少钱了，你就一桶水配多少药，喷匀打透。打到哪是哪，只能按一桶水的价格喽。好，这个啥想，这个心想事成说，5月13号旱直播，6月18号撒的肥30斤尿素，第二天上午下雨冲走流走了，现在叶片发黄，水稻60天。哎。知道下雨还那大雨来临之前，咱第一不要除草，第二也不要撒肥料呀，是不是？你明知道要下大雨，你急着撒肥料，那你冲走了，那你怎么搞嘞？啊，好，农家生活说，我也是你的粉丝，我是陆安的，哈哈哈，谢谢你们的信任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科学种田不是1+1=2这么简单啊。你要说二化民具体什么时间防，用什么样的药防，其实具体啊要看你们当地对哪一类的药剂产生抗性。你比如说沿江地区绿虫苯甲酰胺抗性就比较强，还有你到底是打卵伏高峰还是打大虫。有的时候我都钻注进去了，我用啥药？你钻注进去了，你要害怕它转株危害，你只能用有机磷农药，有机磷类农药，什么乙酰甲胺磷啊、葵硫磷啊、二秦磷啊、马拉硫磷、三唑磷啊，用这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如果你打在卵伏高峰，你能掌握住这个点，你就用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这样的药剂啊。好，这个部委农时说，如果迪拜和灭草松混用出药害，用什么方法来缓解？你非要让它出药害呀，我的老天爷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就非要用灭草松你就给它干上了吗？你就必须要让迪拜和灭草松出个药害你才开心吗？你明知有药害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这种无知无畏的精神，我到底该是批评你呢，我该是表扬你呢？他俩产生的药害很严重，你知道吗？他俩产生的药害很严重，你要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好吧？产生药害很严重，严重的药害你用啥解，它都不是短时间能恢复的，不是你上个水喷点叶面肥就能解决的。药害严重的话，恢复很慢。你看这位部委农时，就是别人给他说迪拜和灭草松混用会有药害，他问如果混用出现药害，用什么办法缓解？你有什么办法？叶面肥加调节剂。啊，你这不是又花一份钱吗？我就说新美洲星加庇护加在一起又是10几块钱，啊，10块钱以上。您家里有金山银山呢，还是咱地主家不缺余粮啊？咱就非要让他出要害，然后我再解要害，是吧？何必呢？我们让你少走这些弯路，你为啥非要迎着啊？为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要害偏要去把它俩混用，你做试验吗？哎呀，我也不知道有些人的脑回路到底咋回事，你都想敲他一棍啊。如果出现了要害，那如果新叶死了那就死了，就救不回来啊。如果新叶没死啊，你喷叶面肥调节剂，有的时候发生严重要害喷一遍不行，得喷两遍，要回水，要追肥，要喷湿，叶面肥，那不给自己找事儿吗？我为啥非要用灭草松呢？我就不能用氯氟吡氧乙酸，我就不能用氯氟吡啶酯磷丝科吗？那这灭草松是不是唯一的？是不是离了它就除不掉草了？你为什么就认准它了？那有些人就是，我说起来又不好听了啊，不说了，哎。有些农民朋友他就认这个死理， 他就认这个死理。你看，他就按着说灭草松和迪拜混用，我就用，我用过出现要害，我怎么解？这个要害很严重，我们除草剂种植大户、种植高手，我记得我见过两个，他说种水稻，也就是直播水稻，多打一次除草剂，意味着对水稻多一次伤害，意味着水稻减产一成，意味着成本增加。就是你的效益越来越低了，你再去解两遍要害，20块钱出去了，好嘛？你这非要打这两打这迪拜和灭草松啊？我们都跟您说了有要害，有这个有心的农民就避开了，就避开了，对不对？我换其他的药不行吗？灭草松不是唯一的吧？你为啥非要干上灭草松？刚撒过尿素可以上水吗？可以上水吗？你刚撒过尿素可以上水吗？可以上水，别上多大的水呀！啊，我从广播电台到抖音看已经有10年了，呵呵，谢谢您低调做人啊！我坐在这个直播台已经有21年了，时光过得很快，转眼21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过的，时光会走得那么快呢？啊，岁月如飞刀啊，刀刀催人老。啊，速松的粉丝手戳心，谢谢您啊，感谢各位的信任啊。这个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急躁，有点这我是属于心急口快的这种人啊，心急口快，有的时候就得罪人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能深深的体会到，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主持人，你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农民朋友经常说，俺们村的水稻能除吗？啊，我们这里的二化铭可以治吗？什么时候是虫期呀？然后就是说我这第一遍除草剂没打掉，第二遍用啥药？就这样的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你第一遍没打掉，第二遍用啥药？首先我想了解你第一遍除草用的啥药，是不是药剂不对路，跟草相不对，打不掉。第二呢，有可能用药量、用水量不足，打不掉。第三，含有迪拜的药剂，如果打药后没有喷匀打透，没有阳光照，它都会影响药效。我得知道你田里是什么草，你用的什么样的药，你第二次补打是要换药，是第一次药剂不对路需要换药，还是第二遍要增加剂量啊？好，这个扶风草胺1000，我买扶风草胺1000加40%的氢氟1000克，打2甲氯氟吡800。
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

0: 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2: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3: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4: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5: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6: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7: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8: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7: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8: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7: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9: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 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呢，我们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吃饭如果太随性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会招来很多病。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闯过 心梗的鬼门关，出院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我们来聚焦到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 有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李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来给我们留言。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首先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吃饭的问题。其实吃饭呢，不光光是这个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问题啊。经人呢，我看到了有一项这个大规模的研究，就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啊，这个是相当随性的，就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你的身体代谢系统带来隐形的压力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像这个熬夜加班呐、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好像已经成为了常态。大家也经常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是不是？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就是盲目的节食，随意的去轻断食啊，认为的拉长或者是缩短进食的时间，打乱到三餐的规律。那么人群的差异其实也会分化明显啊。像年轻人就会作息随性，进餐的时间波动大，老年人呢虽然说定时三餐，但是呢这个就是
0: 康的饮食其实不复杂，就是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平稳的心态，其实就是构成了健康的一个闭环了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三餐的时间，早餐呢6:30到8:30之间，午餐11:30到下午1:30之间，晚餐呢可以到傍晚的5:00和晚间7:00之间。那么三餐热量的分配大概呢是按照3:4:3，就中餐我们的热量会中午的这样一顿会最大啊，早晚其次，我们每餐呢大概7-8分饱，8分饱就足够了，千万不要吃特别多啊，食材尽量的多样，有足量的饮水，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有一些要注意的，什么晚餐清淡呐啊，这个吃好早餐呐，缩短进食的窗口啊，就是把全天的进食控制在8到10个小时，有人会说 我把这个进食的窗口到16个小时，觉得这是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但是呢，专家给出的意见其实现在是有一些争议的哈，就尽量避免超过12个小时。晚餐清淡，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晚上千万不要吃太过于油腻的东西，切忌暴饮暴食，特别有的还喜欢吃宵夜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害的。另外就是要科学加餐，就白天我餐间的饥饿可以吃一些少量的像坚果呀水果去垫付，避免像喝奶茶这些含糖的饮料，像奶茶呀可乐呀这些饮料其实还是要少喝为妙，也不要吃像薯片糕点这种超加工的食物。深夜呢，饥饿可以去少量的补充像蛋白质啊，杜绝高糖重油的夜宵，这个都是要大家去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这个吃饭问题，就是如果说太随意的话，其实对你的身体真的是很不好。而民以食为天，就我们这个吃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影响。也期待着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能够在心里有重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概念，医学着常识啊，从自身做起，改变自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闯过心梗鬼门关，出院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个心梗问题也是备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啊，我们来聚焦一下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首先呢我们请李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李桂祥主任，非常荣幸来到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来跟大家一起那个聊一聊这个话题，非常感谢。
0: 李主任看起来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然后在自己业内已经深耕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位主任医师啊。那我们今天要首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心梗患者在我们的这个 CCU， 就是冠心病监护病房里面，会经历过像电击除颤呐，或者亲眼目睹这种病友被抢救的场景，然后经历了这种生死的时候，是不是出院之后整个人就变了，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出门啊？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3: 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我死过一次了。就是说我死过一次了，而且这样的病人呢，喜欢给医生打电话。我每次呢接到就是说，电除颤的病人，就是说电除颤的病人这样的病人之后呢，他在我这里呢，我都给他电话号码。他倒不是说他请教你什么问题，就是说他碰到一些他让他很害怕的事情，他就要打电话，马上就来问你。哎，医生，我这里又心悸了，是不是有什么？哎，医生，我这个是什么？我都赶紧接他们的电话，就是在这个 CCU 病房电击过的病人。那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我死过一次了。
0: 就是大家经历过这种生死了，所以其实他更多的并不是说要向您请教这个医疗方面的知识，而是给我心理安慰，让我知道我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3: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我们也是很能理解的。而我们今天聊的是出院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就在您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您觉得这个心梗患者出院后面啊，面临的最大挑战到底是什么？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呢？
3: 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其实我刚才都说了，我也愿意把手机号码丢给这样的人，不管我多忙，我都很快的接听他们的电话，我就是怕他们心理上出问题，心理上出问题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临床，我们在临床上做医生，我们也是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也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有一个什么不讲理的病人跟我吵架了，对吧？或者说小孩或者说学生，他也会遇到烦心事。我今天没考好，或者老师说我了，对吧？或者说病人他会遇到这样烦心事。你看我这个，今天去开了这个进口药都没开到，还让我外购跑了一圈，烦死了，对吧？但是我说这个心理上的呢。我说，我还是建议每个人呢都能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是说我要求不高，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的角色上，你在心理上要走出来，就是说，你不管遇到什么事，你要吃好，要睡好吧。如果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吃都吃不下去了，那我觉得不好，那我觉得不行，还要睡好，就是说你到晚上10点、11点钟，你上了床能睡着觉吧？中午来补个觉，补个半个小时，这个的话，我觉得你要能睡得着吧，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心理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身体上嘛，我觉得它相对还次要一点，因为身体上嘛。怎么说呢？你的心脏被这样打击过，那么我们逐渐的教你怎么样康复治疗，怎么样二级预防，这就是我们说的二级预防里面的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健康的教育。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在做二级预防，也是在做健康教育，就是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就是说，被打击过一次了，你要康复，你要逐渐的让它能恢复，在这个心脏的功能逐渐的要恢复，它这个供血逐渐的要恢复。那么恢复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一定要做剧烈运动呢？那我们就说，你去运动的这个幅度的标准，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出现心绞痛了，你出现症状了，对不起，你停下来。这个就是说，先生理上的，再是身体上的。
0: 其实先是把心理去调节好，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吃不好、睡不好，
3: 对，
0: 再好的人他的身体也不会好
3: 对，
0: 啊，这就不是给自己加一个严重的负担嘛？啊，
3: 对，
0: 调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听医生话的基础上，我能把我的病情做一个缓解，
3: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
3: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聚焦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就到底什么是二级预防？房和一级预防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说心梗出院了，也不是说就是病好了啊，而是另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呢？
3: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呢，其实还蛮玄的，对吧？什么叫二级预防？什么叫一级预防？正常人吧，就是说我一个正常的人群中呢，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呢，这属于一级预防。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冠心病，我现在预防得冠心病，这是一级预防。那么已经有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病史的人呢，预防再次梗死和其他的心血管事件呢，被称为二级预防。那么我们这里二级预防呢，我们也编了一个，就是编了一个顺口溜，就是 A B C D E，就是英语上面的 A B C D E。那么 A 呢，就是抗血小板治疗、抗心绞痛治疗和应用 ACE 啊、ARB 这些药物。那么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和控制血压。那么 C 呢，就是控制血脂和戒烟。其实 C 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D 呢，就是控制饮食和糖尿病的治疗。那么 E 呢，就是健康的教育和运动。我们现在就在做健康的教育。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本来也想准备，就是说什么叫做 ABCDE 的一些方案，具体的方案。那您刚已经讲到这个 ABCDE 的具体的方案了，这个方案在2025年后的这个指南更新当中，它有没有一定的变化？
3: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内容。指南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些内容，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变化。
0: 就其实按照医生我给的这个方案，我自己去严格的遵守去执行就可以了。
3: 对，
0: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啊，真的要有紧急的情况，我又该怎么去做？
3: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那很多患者啊，术后不敢动。不敢笑，甚至不敢用力的去排便啊，就生怕这个支架掉下来，或者是血管再裂开。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如果说有支架了啊，在这个血管里到底是怎么固定的？它会脱落吗？
3: 好的，首先呢，我们不必担心支架脱落的问题，因为支架呢，它都是说，血管狭窄了之后，血管嘛都是像那个就是平滑肌嘛，它那个血管狭窄了之后呢，都是用球囊把它撑开，然后把球囊套着支架，然后塑形，就是以一定的压力贴在这个血管壁上面。那么 这个除非是磁共振那么大的很大的压力，可能会使这个支架移位。磁共振那个在做磁共振的那个时候是支架移位。那么我们而且呢，就是说支架装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之后呢，可能到8个星期以后，它就内皮化了。什么叫内皮化呢？就是说你那个血管内皮上面呢长了一些，就是一些小的那些梁啊柱啊，就把这个支架金属支架给固定在这个血管壁上嘛。你想拿出来都拿不出来，别说脱落了。那么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就是不敢动嘛，对吧？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动可以，你有一个标准，你不要诱发心绞痛，这就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出院之后呢，为什么要进行运动呢？那么通常呢，所以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呢，已经做了冠脉血管的介入治疗，出院后呢，可以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呢，有益于预防肥胖，那么调整血糖、血脂的代谢，控制血压，并锻炼循环系统的功能，是预防和治疗本病的一项积极的措施。
0: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人是正常的话，有一些过激的运动可能都不一定适合。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心梗的，有过这样的一次性的，那我们可能做一些有氧运动会不会更合适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3: 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吧，就是病人经常问我，医生，我做俯卧撑适不适合？我觉得吧，如果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对吧？那你这个做这个运动的剧烈的程度，你要跟你的年龄相匹配吧？你都70岁的老太婆了，你非要做俯卧撑，对吧？这个要跟年龄相匹配吧，对吧？那么我们的心梗的病人出院之后，这个运动量怎么定呢？对吧？我们想呢，首先你要跟你的年龄相匹配，比如说你都50、60岁了，60、70岁了，退休之后了，你非要就剧烈运动，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你可以做做。就是快走啊，或者说慢跑啊，甚至说喜欢游泳的人，我在游泳池里面泡着，慢慢的晃一晃，游一游啊，
0: 这也很好
3: 对，就很好。对，那么我们这个心梗之后运动量呢，它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你是大面积的心梗，就是说广泛前壁心梗，差一点心脏就破裂了，那你可能要稍微慢一点的再运动，那么体力活动的习惯，比如说你以前的话，你就不怎么运动，你现在非要剧烈运动来说，这是康复治疗，那我觉得也不应该这样。那么心脏的功能状态，那么你现在已经心衰了，比如说你的心功能都已经3级、4级了，那么你也只，那么你在家里稍微晃一晃也就可以了，对吧？那么，以不过多的增加心脏负担和不引起不适感觉为原则。实际上呢，这就是心脏康复。你运动运动，这就是心脏康
0: 就是
3: 复。
0: 不要因为我得了这个病，什么都特别谨慎，或者说我曾经不运动，现在说，哎呀，那我为了身体好，我反而要运动，那可能运动过量对心梗还心理还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对吧？因为我的那个耐受力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运动，这个是最好的。
3: 那肯定是。
0: 所以刚李主任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医生现在都会比较推荐的，就是慢跑或者快走啊，微微出汗即可了啊，不是大汗淋漓啊。就我们国人可能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会有一些些误区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当然，有一位患者家属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说他父亲出院之后啊，会把家里的这个银行卡密码都给他，然后呢就说怕万一，那么这种濒死感带来的焦虑或者抑郁，会不会反过来就影响到心脏的恢复？那作为您很资深的，在临床上有20多年经验的这样的一位主任，就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自己的患者从心理上真正的去走出来呢？
3: 好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把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嘛交给儿女嘛，到一定年龄的人嘛，我觉得可以这么做，对吧？这个交给你认为就是说相对比较可靠的人。那么焦虑、抑郁嘛，濒死感嘛，就是说你就是说，你是等于说刚才有个，就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对吧？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吧？那么，就是说，就是说心肌梗死吧，或者说心源性猝死吧，它都是突然发生的，往往都鉴于那些危险因素比较多的， 不是很注意的那些人，
0: 嗯，
3: 比如说我们讲到张雪峰事件，对吧？张雪峰事件，他可能一个小时当两个小时用，他就认为就是说我一定要快跑，我就不慢跑，我可能快跑一个小时，我就抵别人两个小时，对吧？他就是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的那种焦虑的那种状态，

0: 不起微了。如果说你定期到我这里来就诊，我还让你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说明我是失败的。
1: 啊，您说的也是非常质朴的话，但是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百的说一定不会，只是说我们要双向奔赴啊，这样的话可能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0: 对
1: 啊，
0: 对，
1: 当然了，说到心理，其实家属，我说句实话，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啊，因为已经经历过那样一次的生死救援，那么既要照顾患者的饮食起居，又要小心翼翼的说话，就生怕哪句话可能刺激到家里的这个病人，所以您对家属有什么建议？就哪些话就尽量不要提了呢？
0: 这个是的。首先呢，我们觉得病人虽然心肌梗死之后呢，他也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你不要觉得好像说家里人说了一句嫌弃你的话，你马上就不行了，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医生遇到不愉快的事，我自己也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不因为说一个病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我就说我把工作服一脱，我不当医生了，对吧？那么比如说马上中考高考的那些学子们，他们虽然很脆弱，对吧？那你自己也要强大你的内心。别人说，哎，你哪能考得去大学？你马上就不行了，对吧？首先从这个自身要做好，就是说我既然就是说能够，得了急性心肌梗死，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现在这个心梗的死亡率相对来说是个位数了，相对来说比较低了。既然到了医院之后呢，基本上都是能够抢救成活的。那么家里人呢，我觉得像一个正常的去正常的和这个病人相处就行了，你把他当做友好的家里人，当做你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把他当做自己人就可以了。就是说你不要说干活啊，跟他就是说你非要让他干什么事，或者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伺候得多好啊或者什么，你说绝对不能说吧，我就说什么你怎么不去死啊，这些话肯定就是说很不能就是让人理解的这些话。我觉得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心智的人吧，一般都说的一些话都可以，
1: 就平和一点就可以了。
0: 哎，对对，我觉得就是的，
1: 不要刺激对方过量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很多患者也有很纠结的问题，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在心内科遇到的啊，有一些人也会说这药要吃多久啊，能不能停啊，尤其像这个阿司匹林啊这种双抗的治疗啊，那么很多患者觉得我自己不疼不痒了，我就想停药，就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结果是什么样的？
0: 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我说嘛，就是说这个药呢，它是吃了其实就是不能停，现在人的寿命长呢，它就是很多都是因为药物保着的，对吧？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停，而且吃了药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这些双抗的药物吃了，你是不是要注意自己的大便的性状，如果说你解黑便了，是不是可能消化道出血了，你非要等你晕厥了你才到医院去抢救治疗，你有一点点消化道出血，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可以去问问医生，对不对？比如说一些美托洛瓦缓释片啊，些 ICE 啊，或者就是说贝拉普利这些药物吃了之后，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人呢，我经常跟病人说一个人是变化的，比如说他冬天血压很正常，到了夏天同样的药物吃了之后血压低了，头晕了，乏力了，对吧？你还要到医生那里去测血压，就是说让医生来给你调整你的降压这个方案，就是说这个药是不是夏天就不能吃，冬天可以吃，美托洛瓦这些药物吃了之后是不是我的心率变得很慢，变得房室传导阻滞了，不但不能停，还要经常去跟医生沟通。是有病人觉得不痛不痒就停药了，甚至有一些说了，他说你没有给我开药啊，我说出院之后要到门诊挂号再过来开药，这是程序，我们肯定也跟你讲了，是不是您在某个环节中觉得医生讲了这个话之后你没当一回事，对吧？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是说我们在病程记录里面也写了，在那个写了什么自行停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9个月，对吧？那么后面怎么样呢？赶紧做冠脉造影，可能有些血管就堵住了，又堵住了，是吧？或者说他直接心脏扩大了，他缺血性心肌病了，那么他的活动的那个就更加受限了。就是说 不但不能停药，还要经常到医生那里去咨询，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医生沟通，
1: 千万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久病成医啊。
0: 对对
1: 啊，我

0: 自行减量，自行停药，因为医生也要根据个体的去判断。
1: 对
0: 啊，医生也会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对，
0: 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够啊，这个大家注意。那你有没有遇到过结果特别不好的自行停药导致的一些事情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嗯，
1: 比如说心脏扩大了，然后心衰了，然后后面就提前的就是，
0: 就本来他可以在我们的医疗的干预下可以活得更久，
1: 对
0: 啊，
1: 活得更好，
0: 更好，
1: 结果就事与愿违了嘛。
0: 嗯，所以这个大家也是提醒各位，千万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和减药啊。当然，控制血脂在二级预防当中也是非常关键的。目前应该说临床上就是降脂药也有很多的选择啊，像这个他汀啊，还有英克斯兰这样等等的，就是您也想给我们来说一说，就这些新的药它各自又有什么样的优势？是说只要是新药我都能用，还是说其实还是要看个体的情况？
1: 好的，血脂嘛，我非常愿意谈这个话题。血脂呢，其实是内科教材上面呢是内分泌科的疾病，血脂异常。但是呢，我们现在这几年就在我工作的这二三十年里面呢，血脂和我们心内科呢息息相关。那么血脂呢，就是说，最关注的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想降低呢，我们最常用的是他汀类的调脂药。
0: 嗯，
1: 他汀类调脂药呢，问您临床呢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了。嗯，就是说，为什么他汀类调脂药要克隐口服？就是为什么要克隐口服？克隐口服呢，就是晚餐后它是血脂合成的高峰。那么我用这个药物合成的高峰呢去对待这个药物的高峰呢去对抗这个血脂合成的高峰，所以说建议晚餐后服用。
0: 嗯，
1: 那么有些病人呢非要到晚睡前服用，晚睡前服用呢这就不好，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呢有时候呢它还会影响到病人的睡眠。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说你实在不愿意晚饭后服用，或者说你觉得记不住，你早上服用问题也不大。那么是不是吃了他汀类调脂药就行了呢？我们现在他汀类调脂药呢也多99%以上的人群呢都是耐受的，但是呢也有1%以下的人群呢是不耐受的。我在临床工作中呢就遇到，就是说吃了他汀类调脂药，就是肝功能转氨酶到1000的，就快过年了，那位女同志胖胖的，转氨酶到1000了，就是强化治，就是到了消化科想办法，就是做人工肝啊什么东西，把它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之后呢，这位女病人呢就再也不愿意用他汀类调脂药了，然后这么多年呢就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药给他用。这位女病人猝死了。
0: 哦，
1: 就是让我就是触目惊心的嘛，就是他猝死了。但他老伴呢现在还在我这里看病，所以他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呢99%以上的人呢这吃他汀类调脂药都是没有什么副反应的。当然了，他汀类调脂药呢就是说我们心梗装过支架的人要求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4甚至是1.0以下。但是他汀类调脂药往往它达不到。就是我们国人呢通常是中等剂量的他汀类调脂药它达不到，往往只能降低原有水平的30%左右。那么我们合并使用这个抑制脉搏呢，就是胆固醇吸收的抑制剂。那么他汀类调脂药呢是胆固醇合成的抑制剂。它两个合成的就是合并用使用之后呢，可能血脂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呢也只能降低50%左右的水平。那么再反过来再讲那位女同志呢，她大概60多岁就是猝死的，她适合用什么药呢？她就适合用我们这个血脂的这个针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血脂的针剂。血脂的针剂呢就是比如就是 PCSK9 抑制剂。就是比如说伊诺油单抗，瑞卡西单抗，甚至是英格斯兰。
0: 英格斯兰也可以是吧？
1: 英格斯兰也可以。英格斯兰半年打一针。
0: 半年啊，在这个皮下注射一针。
1: 皮下注射一针。我们医院的老院长在用这个药。
0: 所以其实它是各有利弊的，是不是？
1: 各有利弊。
0: 像这个伊诺油单，它是伊诺油单抗是14天一次。
1: 14天一次。
0: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瑞卡西单抗是2个月一次。
1: 对。
0: 所以它是不是时间越长，其实它有跟时间短它的这个效果是差不多的？还是说它有差别？
1: 效果差不多。
0: 差不多，那可能就价格上会有区别，是不是？
1: 对，就是 血脂的针剂用了临床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慢性病的钱相对就不够。
0: 哦，所以这个还是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去来
1: 对，
0: 看啊。
1: 就是你部分的钱你要自费。
0: 要自费，那我
1: 对，
0: 就去
1: 自
0: 怎
1: 费。
0: 么算这个经济账，或者说
1: 对。
0: 我如果不太去在意的话，那我当时间长一点可能
1: 要
0: 更方便一
1: 跟
0: 点。
1: 病人多讲清楚，
0: 要多讲清
1: 多
0: 楚。
1: 讲钱，一个月500块钱也不是特别贵。
0: 对，就是看家里的这个情况怎
1: 对，
0: 么
1: 根
0: 去。
1: 据情况。
0: 当然，您刚刚讲到这个他汀就伤肝伤肾啊，
1: 对，
0: 有一些患者他就听嘛，就说就像您说的啊，就是刚那个个例就不愿意长期吃。
1: 对，
0: 那您怎么去给在临床上给我们的这些患者去打消或者说回应这个顾虑呢？
1: 好的，我告诉他呢，就是说，他的那条止药呢，就是，不，就是说，你吃的过程中，你要是看看你有没有口苦啊、乏力啊这些可能肝功能影响的因素，或者说小腿肚子痛不痛啊，这个心肌酶影响的因素，然后呢，就跟病人说，如果说，你害怕，很简单嘛，我们监测的勤一点不就行了吗？就按书上的标准嘛。你吃了之后1个月抽一次血，然后吃了之后3个月再抽一次血，然后吃了以后每半年抽一次血，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心肌酶啊这些东西，然后血糖、血脂的水平啊、血尿酸的水平啊，就查这些嘛，对吧？然后你在中途看看你有没有这些不良反应，这不就行了吗？
0: 对，
1: 如果说坚持下来了，你不就坚持下来了吗？
0: 是，
1: 就对，
0: 因为有问题的毕竟是少数
1: 对，很
0: 啊，
1: 少，
0: 很少。
1: 对，
0: 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对吧？
1: 对，
0: 我们应该是属于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幸运的，用这个药没有太大问题。
1: 对，
0: 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向我们今天的嘉宾，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李主任进行咨询啊。今天我们讲到的是闯过心梗鬼门关，出院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去聚焦到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

0: 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
1: 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我们继续来去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网友问到说，李准你好，我母亲心梗出院之后啊，我天天给她煮水煮菜，白水煮鸡胸，就一点油盐不敢放，鸡蛋只敢吃蛋白，然后母亲就说活着没滋味。我查了一下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想请教您，就心梗之后到底吃什么是比较科学的，有没有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
3: 好的，我也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呢，就是说让病人就感觉到生活的不幸福，对吧？
0: 对，
3: 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能就是说，跟基因关系更加的强，更加大一点。那么甘油三酯呢，可能跟你吃的很有关系。我们什么样的人要就是说，就吃水煮菜啊，或者说，天天吃水煮菜啊，这些人呢，就是说，那种。就很少见的那种高脂血症的人，我们是让他这么做的。什么少见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胆固醇，15，低密度8，那么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打针。那么他呢，甘油三酯呢，我见过最高的甘油三酯达到过40的。我们说甘油三酯呢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呢次要的危险因素。但是它会有一个。对人有一个极大的伤害，它可以引发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话呢，严重的呢会危及到生命。对于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疾病呢，就是说甘油三酯很高的人，目前呢除了菲洛贝特呢还没有问世呢，有一些很好的那个就是治疗甘油三酯的这个药物。那么

0: 很多会天天水煮菜，就连蛋黄都不敢给，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当然，哪些食物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就是从您的角度，哪些是可以放宽的，就怎么去控制我的总热量，维持到我们的 BMI 的28.5到24呢？因为现在很多减重中心也会这对这个 BMI 很关注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意识。嗯，
1: 好的，我们首先讲一讲 BMI。BMI 呢就是体重指数，就是说用您的体重呢除以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您身高的这个米数，再除以您身高的米数。那么呢正常值呢在18.5到24，这是正常的体重。如果您超重了，那么您肥胖了，那么可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那么也是我们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呢就是说如饮食呢，我们呢强调呢控制膳食的总热量，腰围呢也是一个标准。女性呢腰围不建议超过80厘米，男性腰围呢不建议超过85厘米。超重和肥胖的人呢应该减少每日的进食总热量，减少这个胆固醇的摄入，限制酒及含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合并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人呢还要限盐。那么就是说呢刚才也说到了，就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能主要和基因有关系，那么我们要限制热量，那么我们也建议病人低脂饮食。比如说您做一个在家里做菜，您做一个鱼香肉丝，鱼香肉丝这一道菜吧，我是打个比方，您不放油它好吃吗？
0: 不好吃。
1: 对呀、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呢？您可以呢就是说用夹着这个菜，就是夹把鱼香肉丝夹出来抖一抖、把上面沾的油抖一抖，或者说您在旁边备一碗清水
0: 过一下，
1: 您再把它过一下洗一下，再吃到嘴里，这个油是不是就少了一些？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还有的话最好不用油汤泡饭
0: 因为中国很多人特别是有的男性就喜欢用油汤泡饭、
1: 这是有的人是喜欢这么吃
0: 红烧肉汤泡饭。
1: 对， 对，还有的人呢是怕浪费
0: 所以这个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
1: 对， 对身体不好，进的脂类太多了。
0: 当然您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在常规的体检当中一定也会查，
1: 对，
0: 就这个到底有多重要有的人他发现高了稍微一调就下来了那如果他已经下来了以后是不是说他保持正常的饮食基本上也没什么危险了。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非常喜欢回答。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什么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正常人，什么病都没有的正常人，低密度脂蛋白呢也希望降到3.4毫摩尔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呢就需要降到2.6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这个危险因素相对高一点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希望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刚才说了装了支架的这种超高危的患者，希望低密度脂蛋白呢能降到1.4甚至1.0毫摩尔每升以下，尤其是那些反复的做血管介入治疗的患者，就是说做过了血管治疗的这个患者，那么您支架也装好了，那么药物球囊也用过了，又出问题了，那么又来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一点，血脂水平一定要达标，一定要达标，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事，除了就是甘油三酯很高很高的这些人呢，我们也不是叫一定要让您吃水煮菜，对吧？那么如果说他的那条只要不行，加上一直脉搏再不行，用上这个PCSK9抑制剂，那么根据您的这个经济条件啊，那么尽量不要去忘。当然也有些病人单吃了他的那条止药，他的血脂就达标的很好，也有这样的人，
0: 也有，就是我们先看啊，从这样的一个他听来试，然后如果不行我们再逐渐的去提高，
1: 对
0: 医生都是这样的，不会说一下子就给他大家用很好很猛的药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对吧？
1: 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如果说看血脂的基础的水平很高，直接把针剂就上去了
0: 这个大家也会要注意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饮食之后说说吸烟。其实一直也在讲，就很多心梗的患者他也有吸烟的习惯，那么吸烟对于心梗患者到底它有多大的危害，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说说，就烟草当中是不是它有一些物质它是伤害血管的，如果说患者说我抽了几十年我就戒不掉啊，
1: 是的是的，
0: 怎么办？
1: 我有一个病人 现在有男性大概有70多岁了吧，
0: 嗯，
1: 他装了6个心脏的支架，
0: 嗯，
1: 有糖尿病，
0: 嗯。

0: 按说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了吧，严重的这个冠心病了吧，他现在一天还是一到两包烟。
1: 啊、哦、天哪，
0: 我说了很多次都不行
1: 不听、嗯、
0: 其实我们冠心病人呢，他这个吸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就很多人呢就是说吸了烟才导致的冠心病。我们说没有血脂就没有冠心病，那么没有血脂高就没有冠心病。其实呢，很多人呢，吸烟和冠心病的发生呢还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在您这个，我们有时候怎么劝病人呢？比如说一个在 CCU 病房，有个病人在抢救了，在胸外按压了，在这个电复率电除站了。那么我们跟边上的病人说，您想这样吗？半开玩笑了，也不能把人家记录了，对吧？
1: 对，
0: 您想这样吗？您不想这样，赶紧戒烟。
1: 嗯，
0: 就说明吸烟呢非常的有害，这个对于冠心病呢是非常的不利的。
1: 嗯，
0: 为什么要强调戒烟呢？因为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呢可以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前列环素呢释放减少，那么血小板呢易在动脉壁粘附聚集呢而形成血栓。那么吸烟呢还可以使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胆固醇增高，烟草呢所含的尼古丁呢还可以直接的作用于冠状动脉和心肌，引起冠脉痉挛和心肌受损。那么吸烟就是得心梗前呢戒烟呢，那么您是一级预防，那么得心梗后再戒烟呢，那么您是二级预防。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戒烟，
1: 一定要戒烟。就是如果说想多活一点的话，一定要戒烟。
0: 对对 对, 对
1: 啊，不要到时候后悔，那也来不及了。
0: 对对对、
1: 啊、还一天两包烟，这有点开玩笑了、
0: 嗯、对，那个病人就是的、嗯、反正但是我眼睁睁的看到他衰老得很快。
1: 嗯，所以跟抽烟也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啊、有关系、嗯、我们来迎接热线啊，合肥的牛女士。牛女士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蹲着，
1: 这样您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2: 我想请问蹲着。
1: 嗯，
2: 我肝有三指高。
1: 牛女士您听到我说话了吗？请您先把收音机声音关掉，要不会有干扰，听不清您在说什么。收音机关了吗？
2: 我经常甚至肝有三指高。
1: 嗯，
2: 肝有三指是本来是一点七对吧？
0: 对，
2: 我是三，要不要吃药？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来电。跟你明确的说，
2: 我经常甚至肝有三指三。
0: 我跟您明确的说，这种情况不用吃药。
2: 要不要吃药？
0: 不用吃药，就是肝有三指在5.5以下的人群，我们通常建议就是说饮食运动治疗，您可以学着喝茶，红茶绿茶什么都有都可以。然后的话就是不要用油汤泡饭，就是刚才讲的那些。
1: 就是不用吃药，但生活上要注意，不要用油汤泡饭，少吃点油盐就可以了。
2: 这个鱼给您吃叫菲诺贝特。
0: 我就说您不用吃，您可以
1: 吃，
0: 但是您不用吃。
1: 啊，牛女士，您刚刚听到了吗？医生的建议是不用吃药，他觉得
2: 不
1: 用
2: 吃
1: 药。对，
2: 好，谢谢，
1: 好吗？啊，不用太过于担心，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沟通啊。还有患者可能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还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经过这个规范的心脏康复之后，心梗的患者一般多久他是可以重返到工作岗位的？那回去之后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好的，好的，就是有效的康复，心脏康复之后呢，怎么样重返工作岗位？就是我经常来了病人呢，我也有意无意的呢，我也跟他讲一些健康教育的内容。
1: 嗯，
0: 比如说您现在走到一口气走，您家住三楼，您一口气走到三楼行不行？
1: 嗯，
0: 对吧？是不是要歇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您50多岁还没退休，对吧？
1: 嗯，
0: 或者说家里经济情况还需要您继续去重返工作岗位，对吧？我们还经常去问一问。
1: 嗯，
0: 然后我也经常去问到心理上的问题。嗯，您自己有信心回到您的工作岗位上去吗？
1: 嗯，
0: 对吧？我也经常去问了。当然提倡呢，急性心肌梗死恢复后呢，康复治疗，经过2到4个月的体力活动锻炼之后呢，酌情恢复部分工作，或者呢减轻这个工作负担，可以有部分这个病人呢可以恢复全天工作，应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过度的紧张。比如说您以前是高中老师，教书什么很辛苦，那么您现在到图书馆去整理整理图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 您以前教两个班还当班主任，你逐渐恢复了之后，你觉得您身上就是还是蛮有精力的。
1: 嗯、
0: 我觉得教一个班的学生还是蛮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很热爱的，包括我个人。
1: 就如果有追求，可以让自己心情愉悦一点。
0: 对
1: 啊，如果心情愉悦了，对于病情它也会有帮助。
0: 对，然后的话就是是心理上面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合肥曹先生的问题啊。曹先生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说。有什么
3: 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我是5月12号心脏装的支架，就是说他让我吃那个塔丁。
0: 对，
3: 阿托法塔丁20毫克的。
0: 对，
3: 但我吃了这个塔丁呢，就是感觉到肌肉疼。我原先一开头就是左膝盖膀那个疼痛，他看我心脏好像堵塞了，就是装了一个支架和一个球囊。现在就是叫我吃了个塔丁了，20毫克的塔丁呢，我吃的这个。
0: 好的，好的，曹先生。
3: 左肩膀还左手背肌肉啊，还是疼痛。
0: 好的，曹先生，我基本上听懂您的问题了。那么首先呢，这个他汀类调止药呢，就是说，100%的呢是需要吃的，对吧？那么您肩膀痛是不是跟它有关系？如果说您肩膀这边痛着，那么您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检查了这个肝功能和心肌酶，那么你肌酶呢不升高，那么我们认为呢？您这个肩膀痛和吃他汀类调止药是没有关系的。
3: 哦，
0: 那如果说您觉得就是说吃了之后还是肩膀痛，你还是不能适应，那么您比如说还有刚才讲到了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抑制脉搏啊，比如说这个伊洛油单抗啊，我们可以打针，代价高一点不就是了吗？对吧？
1: 所以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对于你的这个肝肾有损伤，再说。
0: 对，有没有对心肌酶有损伤？如果说没有损伤，你继续的就是说推拿、按摩啊什么，你适应。如果说还是坚持适应不了，那么您再想别的办法，
1: 好吗？
3: 哦
1: 啊。好，那就要去医院先检查一下。
3: 谢谢
1: 啊。好，不客气。
0: 没关系。
1: 嗯，好，大家呢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心梗方面都很关注啊，李主任回答的也非常的仔细。那特别还想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就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心梗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相比，他的二级预防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一般呢就是说急性心肌梗死呢多见于中老年人，因为呢中老年人的什么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些危险因素相对要高一点。另外我们感觉到老年人好像喜欢吸烟的人也比较多。那么40岁以下呢为什么会得急性心肌梗死呢？尤其是年轻男性，他吸烟熬夜比较多，现在有的这个中青年人吧，就是说在单位吧，就是熬夜很多，就是工作干不完。就刚才讲到那个张雪峰他也是熬夜，就是说每天就睡3到4个小时，据我了解。那么呢有的年轻人呢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血脂水平，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临床上面病人就是胆固醇10-15，低密度脂蛋白8-9，这么高的这个血脂水平呢，甚至他这么年轻就有高血压、糖尿病了，这么多危险因素在这里，这样呢，年轻人呢，就是在临床上呢，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呢，就比较常见。那么我们女性呢，我们有的女性为什么在40岁以下呢，在50岁以下呢，她得心梗的这个可能性呢要小一点呢？因为女性呢，就是她呢，有月经的女性呢，她受雌激素的保护，她的女性的发病那个年龄呢，通常比男性要晚10年。那么女性呢，较男性平均寿命呢也长一些。那么，70岁以上的年龄段呢，女性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呢，可能还会超过男性。
1: 啊、哦，那您刚刚也说到男女的不同啊。
0: 对。
1: 当然，就这些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比，他们的二级预防会不会也会有不同呢？
0: 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呢重视不重视，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但是我们见过两种，就是 两种就是比较偏左偏右的情况吧，就有的呢就是说医生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很紧张，或者说在某一个什么栏目上听到了一个什么话他很紧张，有的人呢就不在乎，
1: 嗯，
0: 这些都不对，对吧？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哪怕说多问一问医生，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你吸烟熬夜，比如说你肥胖，对吧？
1: 嗯。
0: 那么有些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有得了高血压了，得了糖尿病了，那么它是改变不了的，对吧？我们尽量的去战胜疾病，嗯，好像年轻人跟老年人这个二级预防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但是我既然有的话，可能生活习惯不太规律的话，就是要注意了。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有一些不好的症状，可能我就要引以重视。嗯、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啊，当然很多患者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觉得我也不愿意去医院啊，就去医院觉得白花钱啊，或者浪费时间。那这个心梗术后复查到底要查什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心梗术后的复查呢，刚才其实之前也提到了，
1: 嗯，
0: 因为您规范的服药。就涉及到就是说使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您有没有黑便，对不对？这个血常规要查吧，查了您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就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对吧？这是肯定是要查的。那么我们用了贝塔唑吕阻滞剂，您有没有心动过缓，有没有房室传导阻滞，这病人医生要去听，要给你做心电图，对吧？
1: 嗯。
0: 那么用了 ICEI 制剂之后，那么你一定要规范的量血压，可能您冬天的血压正常，夏天的血压就偏低，对吧？另外呢，他汀类调止药使用之后呢，还要规范的查血，可能刚开始两到三个月就要查一次血，肝功能啊、肝肾功能啊、心肌酶啊这些，反正你要去见医生，你有什么话要去跟医生讲，
1: 要跟医生多沟通。
0: 对
1: 啊，我的主治医生是最了解我的，那我把病历带好了之后，他跟你交流，你就心里就明白了。
0: 对
1: 啊，
0: 最少两个月要到医生那里去一下，
1: 最少两个月去报个到。
0: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可能安全性也会高很多。
0: 对对对。
1: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希望您送给所有的心梗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一些叮嘱的话，如果让您叮嘱的话，您会有什么想说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吧，就是说尽量的是去一级预防，不要去二级预防。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尽量的不去得冠心病，不去得心肌梗死，那么去科学的那些科学的生活方式吧，适当的运动，吃饭吃七分饱，不要太肥胖，不要压力过大。
1: 不要太晚睡啊，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少喝酒啊，
0: 对对对，
1: 你一点不喝可能
0: 戒烟限酒，
1: 戒烟限酒。所以其实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可以让我更高质量的、更好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重视一点。
0: 对对对、
1: 啊、对。那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也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2: 安平就在贷。
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8: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呢5月25。小暑节气已过，小暑意味着这个一年当中的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天就快要到来了啊。小暑还不算热，大暑才是真的热。那小暑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虽然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呢气温下降，但一旦天晴气温就蹭蹭往上升，是不是？但最近呢这个台风也是前两天是美沙克来袭，据说这两天巴威又来袭，昨天还说巴威有可能是绕着安徽跑，结果今天又说巴威有可能从安徽穿境而过。所以这个台风的路径啊它不是按既定路线走，它随时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要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是盼雨还是怕雨啊？是盼雨还是怕雨？您能给我打一个你的地理位置吗？比如说你可以打一个安庆怕，或者是阜南盼，我们能知道各地的农民朋友对这场雨是期待还是担忧。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先了解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0: 木匠方人也说池州应该池州怕这场降雨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池州又是梅雨天又是连绵的阴雨啊，南方的雨下的比较大啊。这个叫彩虹英明江少什么江少磊是吗，他说天长是怕，天长是雨大了是吗？人生是一场戏，说四线不怕，四线是在安徽的宿州，北方有一些地方像亳州呀还有宿州呀，一些地方降雨还不是太充足，导致下播作物的苗期长势不是太尽如人意，应该是南方雨多北方雨少，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降雨都是不太均衡，就是南多北少。好，天长是怕雨，四线是盼着雨啊。好嘞，沉默说我们宿州是永桥区的，我们这现在干旱特别严重，宿州是永桥区干旱严重。好，大好河山唯我天下，他说我是阜南的，多么期待下一场雨啊，我是阜南的，看来沿淮淮北的降雨多地不是太充足呀。啊，这个宿州市永桥区已经出现干旱严重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有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11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风雨过程，其中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同时11号到14号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上阵风11到12级。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其中9号和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左右，局部会超过37度。12号之后受台风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12号之后受台风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我再重复一遍，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 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同时11号到14号，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上阵风11到12级。啊，这是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来看一下啊。目前来看啊，亳州7月12号小到中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亳州7月12号小到中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宿州7月12号阵雨或雷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北方的降雨集中在7月13号合肥，7月13号大雨到暴雨的地方，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记住啊，7月13号有大雨到暴雨的是哪些地方呢？合肥、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啊，不是，就是淮南是暴雨啊。7月13号大雨到暴雨的地方分别是蚌埠、阜阳、淮北、宿州、亳州、合肥这几个地方，7月13号都有大雨到暴雨。淮南六安7月13号是暴雨的天气。啊，洛安是7月12号、7月13号连着两天暴雨，淮南是7月12号中雨，7月13号是暴雨，啊，滁州是7月13号小到中雨，啊，这一次降雨跑到了延淮淮北去了，啊，这一次7月13号能不能降下？哎，大雨到暴雨啊！今年徐州旱了，徐州靠近安徽的萧荡，对不对？啊，安徽的萧荡，徐州啊，徐州旱了。刚才也有人说宿州是永桥区干旱严重啊，定远卢桥怕雨，定远卢桥怕雨啊，家人分享啊，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分享一下，您当地也是盼着这场雨还是担心这场雨啊？根本就没有雨，大晴天，时来运转，肉夹馍，根本就没有雨，大晴天，夏天的雨隔天梗，夏天的雨来得及走得快，咱今天都不能说啊，咱不能说现在是大晴天。昨天，哎，是昨天吗？啊，是前天晚上。前天一天合肥都下雨，但是到傍晚就出太阳了啊，速下速晴，就这种天气，这就是夏天的雨隔天梗，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啊啊！家人说，卢桥南龙卷风可惨了啊！卢桥南来了龙卷风了，灵璧几号有雨？灵璧是宿州的，我们只能期待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7月14号小到中雨，其他时段降雨不多啊啊！12号宿州是阵雨或雷雨，13号大雨到暴雨，14号小到中雨，小到中雨。最近几天都是多云到晴啊！我们要期待7月13号，如果要降7月13号的这场降雨，延淮淮北都是处于大雨到暴雨的状态啊！7月13号，啊。好，丽人丽己说我在上海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上海的朋友，您是安徽的朋友还是上海的朋友？哎呀，不管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大家帮助大家。好，欢迎丽人丽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滁州这几天的天气啊，滁州的天气也还是7月13号是小到中雨，7月14号大雨到暴雨，7月15号大雨啊。滁州只是在7月13、14、15这两天啊，这三天，7月13号小到中雨，14号大雨到暴雨，15号大雨啊。从目前的天气来看，不过这天气变化比较快，就是昨天还说台风8V绕着安徽走，今天从安徽说是穿境而过啊，所以这台风的路径啊随时在变动，它不按既定路线走。好，李先生说淮北什么时候有雨啊？淮北也是集中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7月14号小到中雨啊。芜湖有大雨吗？芜湖最近一段时间都是阵雨或雷雨，没有大雨啊。从今天到7月15号没有大雨，阵雨或雷雨啊！现在雨带北台了，雨带从南方沿江江南跨过了长江，往长江以北 雨带北台啊。合肥呢？合肥是7月12号中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两天，7月12号中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好，谢先生说我是江苏扬州的，正在听，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欢迎安徽的、江苏的，还有上海的，还有这个河南的，欢迎各位种植户来到直播间，天下农民是一家，大家帮助大家。好，怀远，大家关注天气是因为什么？看天种田农民难，因为江淮之间的稻茶，这个麦茶稻，正是处在紧张的精液除草的关键时刻啊。这个时候你老是下雨，除草剂打不下去，你不出太阳，迪拜的畜杀类的，像迪拜呀，像做草丛呀，灭草松，就不能发挥很好的除草的效果啊。亳州13号有没有大雨？我跟你说，亳州啊，沿淮淮北在13号都有大雨到暴雨。从今天的天气情况来看，我不排除明天又会发生变化啊，因为风，这个天气是风云变化，是不是？好，目前来看，7月13号，沿淮淮北这几个地方有大雨到暴雨的，大家记一下啊。7月13号有大雨到暴雨的地方，分别是合肥、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啊，这几个地方，7月13号都有大雨到暴雨啊。蚌埠、阜阳、淮北、宿州、亳州、合肥啊。而且陆安是7月12号、13号都是暴雨，滁州是7月13号，7月12号阵雨或雷雨，7月13号是小到中雨啊。亳州目前来看13号有大雨到暴雨啊。蒙城这几天的雨量怎么样？据了解不怎么样，雨下的不是太尽如人意，所以蒙城处在亳州也是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好嘞，台风对陆安有影响吗？我觉得这场降雨有可能跟台风有关，就台风八威。昨天前天晚上有农民朋友说八威对安徽有影响吗？然后那个时候还看到八威对安徽没有影响。上一次的美沙克台风美沙克对安徽的外围云系啊，是安徽的外围有影响。但这次八威说昨天说没有影响，今天说是可能会穿境而过啊。11、12号安徽合肥有没有大有没有？有没有大风啊？目前我风力我看不到啊。合肥7月12号、13号，7月12号是中雨，7月13号是大雨到暴雨。如果是受台风影响，它指定会跟着有大风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还有一切一帆风顺，江西九江的啊，江西的老表欢迎您，江西的老表欢迎您啊。好嘞，好，这个国涵说沿淮地区专心虫，等到这个大雨过后再打，照不照？照。沿淮地区的虫情测报还没出来了，你着急着打什么呢？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是庐江县植保站在今天刚刚发出的虫情测报，说7月中下旬庐江单季稻主要病虫发生趋势及防治意见。庐江植保站这个病虫情报里面写到，二代二化醚偏重发生，二代的大醚偏轻发生。大醚一般都是在田头啊，田埂边啊，是从大醚它一般都是田埂边比较多。二代二化醚在庐江偏重发生啊，二代卵伏高峰是在7月26号到31号，这是庐江的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庐江县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那现在各地市县如果出现虫情测报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给大家做介绍。从7月中旬开始，二代二化醚的防控进入了关键的时刻。刘化江老师经过他的田间调查，他发现今年二代二化醚的防治时间要有所提前。为什么呢？往年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看到枯翘黄边，但是他在4天之前，他到田里去看，就发现了他的麦茶移栽的水稻有枯翘黄边，虫子就是钻住进去了啊，就是10到20的比较多。所以刘化江老师认为今年二代二化醚的防期要有所提前，而且在受限

遍当地啊，他们都有迎服打第一遍药啊，中服打第二遍药，三服打第三遍药，迎服三遍药，就是防治二代二化醚啊。今年入服的时间7月15号，出服的时间8月23号，今年又是一个长达40天的伏天呢。你会发现这几年，哎呀，温度一年比一年高了啊。这个高温来得早，走得迟，高温的强度比较强啊。现在哪还有春和秋嘞啊，就是一夜入冬一夜入夏。哦，我一再说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明，但现在感受不到了，就春天和秋天特别短特别短啊。好，这个国涵说这个沿河地区，你到底是沿江地区还是沿淮地区？你给我打个沿河地区啊。如果你是沿淮地区的钻心虫，我们建议啊，还是等当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您可以到田里去观察。刘老师说，你到田里看看你的水稻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如果有枯翘黄边的，你拨开来看。如果里面有虫子了，而且这个枯翘黄边的比例越来越多，你就要开始打了啊。有10%左右，咱们就要及时的用药了。另外，如果没有枯翘黄边，你看一看田里蛾子有没有，田里的蛾子多不多啊？如果田里的蛾子多，一般在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交配产卵的时间，就是卵孵化高峰。我们说二化醚要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就是说要打在卵孵化盛期，就是卵。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小幼虫啊，它还没有钻住的能力，就趁着这个时候给它打掉啊，抵抗能力又比较弱啊，防治效果又比较好啊。打在很多药剂都是打在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阶段啊。好嘞，对宿州四县有影响吗？四县是7月13号，宿州啊，宿州、亳州、淮北、阜阳，包括蚌埠、合肥，在7月13号都是大雨到暴雨啊。咱不管它台风受不受台风影响，总而言之，7月13号以上，沿淮淮北区域，包括合肥，包括哪里？包括合肥，包括蚌埠，都是大雨到暴雨。沿淮淮北在7月13号都是大雨到暴雨，合肥也是的啊。太和县是不是有雨？太和那不是阜阳吗？阜阳有雨啊，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我看不到太和，我也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比如说你是这个利辛的、郭阳的、蒙城的，那你就是在亳州地区啊。如果你是阜南的、临泉的、颍上的啊，这个你就是阜阳的啊，你就是阜阳地区的啊。还有太和的也是阜阳地区啊。好。冀州爷爷说，肥东等这场雨后打药可以吗？各位，你一定要告诉我打药是啥药，因为现在正是除草的时候，防病治虫除草喷施叶面肥都叫打药，大家不能用打药两个字来含糊其辞。你知道但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打药是防病的治虫的除草的，我不知道。有农民朋友说，俺们这打药都是说治虫药，你们那俺们那各地的讲法不一样。所以请各位啊，这个冀州爷爷，肥东等这场雨过后，防治虫，防治二化醚可以吗？打虫可以吗？防病可以吗？除草可以吗？说出来，不要说打药两个字，打药两个字很让我们混淆。我不知道你是除草还是防病治虫，还是喷施叶面肥，还是化控，这些都是打药呀。你光说治虫是打药，那除草啊，当然你说这是除草吗？对不对？这场雨过后打药，我理解的这个药应该是治虫的药，对不对啊？治虫的药，7月中旬开始，大家要密切关注。第一，关注当地质保站的虫。

那二代化米要提前防，因为田里已经出现枯窍黄边，虫子已经钻住进去了，对不对？定远什么时候打药？你们把打药都是当成治治虫的吗？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说法，你们说的打药都是治虫吗？好，这个滁州有没有降雨？滁州有没有雨？刚才说滁州有没有雨啊？嗯，滁州是7月12号是阵雨或雷雨，7月13号小到中雨，7月14号滁州是大雨到暴雨啊。啊，蚌埠五河什么时候打钻心虫？我们要密切关注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蚌埠五河，我们希望您聚焦7月中下旬。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具体的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这个庐江县今天发出的虫情测报，哎呀，里面讲的比较复杂啊，比较复杂。嗯，这个他说的这个复杂，二代卵孵化高峰啊，在7月26号到7月31号，7月26号到7月31号啊。7月下旬开展以二化米为重点，监制大米和稻粽卷叶米的这个防治工作。他又说到杂交中仙稻和早的单晚田，早的单晚田是7月14号到18号啊，主治二代二化米，监制大米和稻粽啊。这个庐江县植保站啊，这个说的是7月14号到18号。有人说是打药防虫治病都叫打药啊，我们病害的防治应该以什么为准？以水稻的生育期为准，就是你水稻分界末期了，拔节前后了啊，田间封行了，田间育闭了，我们要防蚊枯病，要防蚊枯病。那有些地方呢还要看一下有没有叶瘟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会发生细菌性条斑病，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叶病。我们一般呢蚊枯病是拔节前后，分界末期拔节前后防蚊枯病啊。我们的虫害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

冀州爷爷说是打虫啊，虫害。我们希望农民朋友现在你可以到田里去观察，有没有枯翘黄边，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心团，这些都是二化民危害的一些症状啊，二化民危害的症状啊。治虫在什么时候？我只能说大致的时间是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咱不能在这胡咧咧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不能告诉，我说不了大家要从什么时候防，一定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还有您到田里的观察，是不是？你天上又没有蛾子，你地下又没有枯心枯翘，那你现在就要等。我们说虫子要做到达标防治，病害要以预防为准，是不是？好，这个总而言之，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我省二代二化民防治的关键期，大家要做好准备。今年二代二化民的防控形势非常非常之严峻啊！这个我们说防治二化民叫一代打迟不打早，二代打早不打迟，二代是主害代，二代二化民是主害代，因为现在水稻的有效分界已经形成，它岗掉的就是一个有效穗。啊，岗掉的就是一个有效分界，其实就是一个有效穗。我们水稻的产量三要素就是有效穗、穗粒数和千粒重，所以我们要保住有效穗，那就要防好二代二化民这种钻心虫。那钻心虫为什么难防难治？钻心虫没有特效药啊，钻心虫为什么难防难治？我们说二化民钻心虫防治起来真头疼。二化民为什么难防难治？首先，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它也不吃不喝了。它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打不到。卵孵化高峰你打不准，大虫子你打不掉。虫龄过大，抗性增强，你打不掉，这是它的难点之一啊！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你打不到，卵孵化

高峰你打不准，大龄的虫子你打不掉，这是它的难防之一。第二呢，第二它为什么难防呢？就是虫太复杂。为什么说虫太复杂呢？以安徽为例，安徽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这个早中仙，有这个麦茬，有移栽，有直播，桥梁田比较多，不缺虫子吃与喝，它一直有吃的，食料比较丰富，它一直有吃的，所以田间就是属于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的这种状态。所以单一用药不可取，你不能光用绿虫苯甲酰胺，你也不能光用有机磷农药，你一定要合理的复配，两元三元甚至四元复配，这里面既要有杀大虫，既要有杀卵的，也有治虫的，也有治小虫的，有治大虫的，你要多元复配啊！你要多元复配。你像绿虫苯甲酰胺，它只对卵孵化高峰低龄幼虫有效，你虫龄过大了打不住，打不住啊！还有有些农民朋友，要选择什么触杀、未毒、内吸啊，就是有触杀、有未毒、有内吸，通过多种方式来消灭虫子，还有速效加持效啊，速效加持效，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它的速效性好，但持效期比较短。所以今年的二代二化民，你单用一种药不可取，你单打一次肯定打不住啊。我说的就是虫情复杂，虫态复杂，世代重叠，虫子老少三代同堂，你怎么样科学合理的用药，这是它的难点之二。难点之三，二化民难点防治的难点之三，第一就是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慢。我们现在市场上能防治二化民的药剂，以前最早的有杀虫单呀、杀虫霜啊，还有一些有机磷类农药，比如说乙酰甲氨磷、马拉硫磷、奎硫磷、三唑磷啊、二嗪磷，这些都是毒死皮，这些都是有机磷类的农药啊。那应该是19年前出的是绿虫苯甲酰胺啊，刚出来那头几年那是神药啊，真是很神的药。但是现在这两年抗性产生的速度特别明显，绿虫苯甲酰胺啊，这个对这个二化民对绿虫苯甲酰胺抗性最高的地方都达到了1200倍，像浙江、江西、湖南，包括安徽的寿县、庐江、贵池、东至、桐城，这些地方都是二化民对绿虫苯甲酰胺这个药剂的抗性非常之高。你就说打了它，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啊，一点都不影响它活着，一点都不影响它继续危害啊。所以对于抗性高的地方，我刚才为什么说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慢，老的化合物啊，过去能打掉虫子的现在不给用了啊，不给用也是有不给用的原因，比如说对水生生物不安全，对环境有影响。你过去像瑞进特猛啊啊，虫子打死了大虫小虫，瑞进特都能给它干得掉，但同时泥鳅小鱼子也能翻上来啊，这就是对水生生物的这个危害过大。所以氟虫精啊，就是瑞进特啊，这个在市场上大卖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卖了有很多年以后也退出市场了啊。所以现在过去能打掉虫子的现在不给用，现在给用的又因为连年多次乱混滥用，每年你都用这个药，每年你都乱混滥用，对吧？你康宽原来最早的时候用15毫升、10毫升，现在都用20毫升也打不掉，就是盲目的乱混滥用，这个抗性上升，防效下降。以上三点是二化民难防难治的主要原因。还有今年为什么二化民的防控形势严峻啊，二化民的防控形势严峻，就是暖冬的气候导致越冬的虫口基数增加，秸秆浅埋，秸秆没有处理到位，秸秆的浅埋导致虫源的暴增。秸秆是在这里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一个作用。
天下一闲人蕊先生说，今天下午下田看到田里有抽筋了，马鞍山当涂县看到田里有抽筋了。潘先生说，安庆望江县什么时候打水稻钻心虫？我看到的是庐江县的，上面写7月14号到18号，望江的虫情测报我还没有看到。麻烦给开一下，那个导播开一下，空调。通信说稻子打包了，什么时候打药？水稻打包了，你这个打包了一定要尖嘴包防稻曲病啊，灰包眉头的稻曲病啊，大肚包防碎颈瘟呢。 这个打包稻子打包了，就是破口前5到7天防好碎七病害的稻曲病啊，这个快要破口的时候防好稻瘟病啊。奋斗医生说，我讲的是打除草剂，草莓死可以连续打吗？草莓死我们最怕第一次除草没有把草打掉，你这个杂草半死不活的，你再打除草剂，如果打内息传导的，它靠什么传导？我就靠什么传导？我就问问你啊，我们最怕的是第一次你没打掉，它还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毒的症状，就半死不活又没死透，像这一种第二次用药难度就很大。因为你第二次再打内息传导的，像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它就没有内息传导的这个作用，就不好了啊。最怕第一次草莓打死，打得半死不活，你再打第二次，连着再打第二次，再打内息传导的效果就不好啊。你要么就等，就是草莓死你就等一等它再恢复一下再打，你如果打内息传导的药剂好不好？要么你就来烧吧，用迪拜。没有好天气迪拜也不行啊，没有好天气迪拜也不行。就是你讲打除草剂草没死，是因为药剂选择不对路没打死草，还是因为你用药量用水量不足，草死的不好，不彻底，或者说你没有回水保水的条件，杂草又反弹了，到底是哪些原因呢？就是除草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啊。这个各地的杂草抗性不一样，对吧？你用恶作氢氟能打掉，我用恶作氢氟也用这个量我就打不掉，抗性，对不对？现在有青梗柏、红梗柏、海绵柏，现在有毛马糖、生马糖啊，这个直立马糖，现在各种杂草抗性都很强。我首先要得搞准，你这第一次为啥没打掉？为啥草没死？是药剂不对路，还是用药量、用水量不足，还是保水的条件？没有，你得跟我说说原因呢，这位先生。你讲的是玉米田的除草剂，那谁知道你光说个除草，你讲的玉米田，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水稻田、有大豆田、有玉米田，你能不能说清楚啊？你在这误导我，在这说了半天水稻，你就说了一个除草，你也不说什么田，哎。你不干主持人不知主持的烦，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干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你看这个问题啊，说了除草我就说是水稻，你结果跟我说玉米。玉米田你的杂草没有除掉，你是用普通的烟硝用吗？你用的哪一类的药剂？烟硝又在很多地方可能有抗性了，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本座草酮、环黄酮给用上，就大家不能逮着一个药连年使用、多年使用啊，长期使用，这样杂草也容易对这些药产生抗性。现在水稻田主要是这个本座草酮啊、环黄酮啊这些药，您可以换一下，轮换一下使用啊。阜阳什么时候治虫？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咱不敢在这里啊，这个随便给大家说出日期，我这不是误导大家吗？你让我情何以堪呢？是不是？当地植保站都没发生呢，我能给你说呀？我也不能在这胡咧咧，我一定要有依据的。就大家第一，在7月中旬以后啊，你就是7月中旬以后，大家到田里去查看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地里面有没有蛾子？你要做一个农民，你就要做一个合格的农民。

靠当地质保站的重庆测报，具体还要到田里去观察。刘化江老师他就通过他的经验，他说今年的二化棉的防治要提前，因为他的麦茬的这个基插秧的这个麦茬稻已经出现了枯窍黄边，他说去年还没有这样，今年防控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会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病虫害的防治，特别是二代二化棉啊。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打药打玉米地里，现在可管打，我这样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你除草也是打药，防病治虫也是打药。你说你除草，现在有水稻田有玉米田，你们多打两个字都不愿意打，还想让别人回答问题。我第一不是神仙，我第二不是张半仙，我猜不出来你们到底说的啥，对不对？你这季先生说我打玉米地里，现在可管打，你是除草吗？还是防病和治虫呢？对不对？这个你我玉米地里打药，现在可管打，你心里知道你打药是为了啥，那你要告诉我呀。你要到医院看医生，你说我肚子疼，你医生总要问你怎么疼的，对不对？哪地方疼，给你按一按摸一摸，你自己你就这是大家说这个打药，你叫我怎么猜呢？到底是防病治虫啊，还是喷叶面肥呢？你到底是说的除草是玉米田的除草，还是水稻田的除草呢？你们都说的这么不明不白，让我在这猜，这样的问题我一概不回复啊，因为我看不懂，我也回答不了各位啊。请大家说的详细一些啊。你要说玉米地里虫子，你看玉米地里的虫子多，你就要打呀啊，你就要打呀，对不对？现在玉米田里也有二点尾叶蛾，也有粘虫，也有蓟马，你看到虫子多你就要打了啊。定远什么时候打虫啊？我准备15号以后没雨打就行吗？还是要这个问题也别再问了好吗？我今天只看到了庐江县质保站的虫情测报，庐江县7月14号到18号啊，二代二化棉在庐江县呈偏重发生的态势啊，7月14号到18号以重点防治二代二化棉、兼防大棉和稻纵卷叶棉，好吧？我再说一个大致的时间，我们的一代二化棉的防期是在5月底6月初，我们二代二化棉的防期是在7月的中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大致的时间节点。那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以当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以你到田里的观察的数据为准，好吗？观察什么？观察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窍黄边，观察天上蛾子多不多，细菌性条斑病啊，一般叫红叶病、白叶病，这些都是细菌性病害啊。细菌性病害您可以选择赛唑星呀、赛霉酮啊、酮制剂呀 这样的药剂来进行防治啊。这都属于细菌性的病害。小可爱，你要退休了吗？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要退休你盼着我退休吗？这个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会退休的啊。我快要退休了，您期待吗？

这个音乐咋这么应景啊？这个音乐咋那么应景啊？锣鼓喧天，这是要祝贺我要退休了吗？啊啊！小可爱说：“那你退休了就不在农村广播工作了啊？”啊，这个张老师舍不得你，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是了，退休了你可不叫就要离开了，是不是啊？好嘞，啊，啊。好嘞，但是不管到哪儿，你都可以做抖音啊，继续为大家服务呀，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其实在这个主播的岗位上，我一做已经做了21年了啊，这个岁月如梭呀，我说这个岁月是把刀，刀刀催人老啊，只有这个回头看啊，已经过了21年，我曾经在一次抖音作品里，去年的7月18号，我特别感叹哦，现场就是感慨什么，嗯，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看青春年华已不见啊，人生有几个21年呢？我很庆幸，我也很荣幸，在这21年的时间是在安徽农村广播为种植户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信任，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好，这个空谷寒松说，一亩地用一斤的杀虫霜，一斤500克是吧？一斤的杀虫霜加阿维菌素，能打死大龄的钻心虫啊！能打死大龄的钻心虫哦，有这么神吗？但是这个杀虫霜呀，你千万不要在高温下用药啊，这个用少了除不掉，用多了高温下打药有可能又会把稻子给打黄了啊。这个跟着感觉走，谢谢您啊。奋斗医生说，我讲的是玉米，专门打玉米的，玉米田的草没死掉，我今天那个草苗发白了就没死掉。你是用的消烟用吗？是不是常年每年都在用这一类的药剂啊？你看是哪一类的草没死，是没死透还是效果不佳？效果不佳啊。这个玉米啊，一般是3到5片叶进行除草啊，你播种后15到18天20天左右，3到5片叶除草。我们特别是烟蜜黄楼右曲茎啊，就是打的量过多也会导致残留，影响下茶作物，所以我们建议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是不建议大家连续使用。你要找找原因，第一次为啥？你要打到普通的消烟用，杂草没死掉，是不是抗性产生了啊？那你下次要记得，今年我用了多少量，除草效果不好啊？到底是药量不够，还是用水量不足，还是抗性已经产生？那这两年可能随着本座草酮的价格的下跌，本座草酮啊、环黄酮这一类，我们建议大家要轮换用药，不能老用那些药啊。所以你如果玉米一旦过了6片叶，我们建议大家定向喷雾，不要喷到玉米苗上啊。好，这个鹏飞家庭农场说，哈哈，就是张玲太难了，的确是，你看这农民朋友问的问题都让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说我的杂草没死掉，请问怎么办？第二次喷什么药？我的脑子现在，因为现在正是水稻田除草，结果他告诉我是玉米，我都转了一圈，说了5分钟了，他跟我说是玉米啊。有人说我现在能打药吗？我给他说了除草，他也跟我说是治虫，哎呀，转来转去都把我给转晕了啊。好，这个幸福安康，我是舒城的，我家的水稻没有看到蛾子，但是秧苗整块整块的黄了，这是什么原因？秧苗整块整块的黄了，那你要仔细去查看一下好吗？就是看一看有没有枯窍黄边，黄的地方你多拨开几颗看看有没有虫子，拔出来看看根系是否正常。因为你说整块整块的黄了，有多种原因，是病它也黄啊，是虫它也黄，对不对？除草剂的药害它也黄，您这个光讲一个发黄没办法，首先你拨开几颗看一看，拎起来拔出来一颗看根系是否正常，拨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虫子啊。上次我听丁老师就说了，有一个农民朋友说他的水稻啊，说买了你们的种子，这水稻老黄，我都撒了几遍尿素了都追不过来，一到现场一看，我的妈呀，全部是二化敏导致的枯窍黄边啊。那一位呢，他也不是正经种田的，他一边卖着啊卖什么三轮车，然后一边种的田，看到黄了就去撒尿素，看到黄了就撒尿素，你这越撒黄的越多，因为你越撒苗的越嫩，苗的越嫩虫子就越喜欢吃。你看大家往往就是你得找准原因，对症用药那才对。所以您这个黄到底是什么黄，首先拔出来一颗看根系是否正常，看拨开来看有没有虫子，有时候二化敏那都一窝一窝的啊，二化敏拨开来看里面有的时候很多很多虫子，如果只有一颗虫子的，那有可能就是大敏啊。啊，贵池区在什么时候打啊？目前还没有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好，这个我的玉米除草剂没有把草打死，能不能再打一遍？你要找准原因，你要是杂草产生抗性了，你还打那个除草剂，你可能还打不死。如果是你的杂草已经产生抗性了哈，你要分析一下你前期打的什么样的药啊，用药量足不足，到底是对路不对路啊。除草剂我是不建议大家连续使用，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特别我刚才说到了烟蜜黄龙右曲茎，烟蜜黄龙右曲茎，我认识的肥东的陈元胜老师，他这个种的这个油菜呀、啊、他种的这个后

后面种的油菜就受到前茶、玉米田、烟蜜黄龙、右曲茎的除草剂的要害，打中了、虫喷了、打晚了，后面的油菜都长势不好啊。所以你如果要没打死，就是再打一次，你的玉米苗如果在五片叶你还可以打啊，但是如果超过了六片叶了，我们只能建议您定向保护来喷雾啊，就不要喷到玉米苗上了啊。好，药打中了水稻叶尖发黄影响吗？药打中了水稻叶尖发黄，因为叶尖是水稻最嫩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打黄了，它肯定叶尖嫩的地方就发黄，这肯定，这是整个水稻最嫩最幼嫩的地方，会影响吗？那多少会影响呀，对吧？多少会影响呀，是不是？那个如果是轻微的啊，你可以给它灌水呀，撒点肥呀啊。如果是相对比较重，你就喷试一些叶面肥调节剂，比如说新美洲星加庇护，好吗？啊，您看情况好不好？好，这个我不能退休，我退休了这些粉丝怎么办？我退休了，抖音还继续，对不对？我会继续奔走在田间地头啊，只要我身体还行。但是这两年我明显感觉到腰不行了，就是也不是太严重，就是我觉得是腰肌劳损。他们让我去拍个片子，我一直都没去拍，就是坐长了。你看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就是这两年，你看我一坐就两个小时。一坐就今天中午坐了一个半小时，这晚上一坐就两个小时。如果我这个到我这个开着直播，我也不方便到旁边去活动活动，所以这么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年轻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一岁年龄一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有点招不住了，就腰不好。就好像农民朋友们年轻的时候去插秧啊，去那时候都是人工栽秧，是不是？然后在田里。啊，这个去栽秧，你这个过程弯腰不停的弯腰，那你其实到老年以后，比如说你的水你的脚泡在田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个积累起来的一个病害，比如说腰的病害，比如说膝盖的一个病害啊。好嘞，好，谢谢王先生啊。好，深入田间地头有责任心的主持人啊，没有那么高尚啊，那是我的工作啊，我尽量的把它做好。现在通过抖音平台，我觉得用这样一个平台能更好的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啊，也感谢大家的信任。但是做抖音的这几年也是非常心累的啊，因为我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布置的作业咱要写，咱不写不行，对吧？你作为一个学生，你要写作业呀，你要完成老师交给你的这个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现在呢，咱也在交作业，咱要对得起这么多粉丝对你的信任。所以你既要发抖音作品，你要在想的，你这个作品能解决农民朋友的什么问题，是不是痛点、热点、难点，你能不能说到位？你能不能给大家传递到位？你能不能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这些事儿就经常困扰着我，就是我要保证每一篇抖音作品都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好嘞，啊，苗烧完了啥意思？啊，谢谢老农民。啊，如果能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因为我在做农业节目主持人的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我成长历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我对农业不懂不了解。21年前让我做农业节目的时候，我还有排斥，我说我不能做这个节目，因为我刚刚入这个播音主持这一行，我是做点歌节目的，点歌传递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和农业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呀。当我接触到农业，我听到的第一句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当时都比较懵。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啊，就是你西瓜你多施一点这个人畜粪，哎，这个西瓜的口感还会更好。我当时一脸懵啊，西瓜要施那个人粪尿，我当时都觉得一脸懵。但是21年的时间对我是一个磨练，21年的时间也让我了解到农民这个群体的难，因为看天种田，农民有多难，种看天，收看天，啊，防病治虫除草都要看天。你说这两天阴雨连绵，你水稻田的除草剂打不下去，
打下去了，含有迪拜、含有灭草松、唑草酮的触杀类的药剂，没有光照就发挥不了除草的效果。你没有回水的条件，不能保水，它死草就不彻底。就在这个，有些人说我旱直播，我没有回水的条件，我怎么办？这田里的杂草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这一个群体是最难的，因为咱们收下来的粮食，咱们没有定价权，咱们购买农资产品，咱们没有议价权，是不是？看天吃饭，我们步步都难。哎呦，刚才我就有感而发，说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也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也不能怪农民朋友，农民朋友觉得啊，我这个第一遍草没除掉，我还能打第二遍呢。结果我脑子就直接就想到水稻，结果我水稻就讲了5分钟，他也跟我说是玉米啊。刚才说我什么时候打药？打药，防病治虫和除草，喷施叶面肥、化控的药剂都叫打药。您说的打药具体是指哪一项呢？农民说，俺说的打药是治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直播间，然后咨询我们的嘉宾老师或者跟主持人沟通的时候，咱们不能给它统称为打药啊，因为现在正是除草的时候，马上又进入了治虫防病的时候，还有的打叶面肥啊，这个都叫打药啊，请大家说的详细，再详细一些啊。好，谢谢这位听众，他说打字提问务必打一下草稿，务必详实详细啊，这个否则主持人太累了。是的，我又对着水稻除草剂说了几分钟，他跟我说是玉米除草剂啊。好，希望大家用心种田，认真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性格能够再平和一些啊，就是态度再平和一些，性格再温柔一些啊，不要这么急性子，不要这么火爆。好嘞，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嘉宾老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种田的那些事儿哈。好。这个水稻打杀虫霜量大了，水稻叶尖会发黄，有影响吗？会有影响啊，就是你第一，你量打的太大了，杀虫霜用少了，防虫治虫的效果不佳，但是用多了又会伤水稻啊。你把水稻打黄了，它指定会影响，对不对啊？好，今年的天气对农业就是一种挑战，鹏飞家庭农场，您说的对，今年的天气不容乐观啊。这个农民工说，我打专心虫的药，我打的是毒死皮，好不好啊？可能毒死皮在水稻上还是要谨慎使用啊，谨慎使用。你可以选择乙酰甲氨磷，可以选择三唑磷啊。乙酰甲氨磷的毒性要低一些啊。以前大家说甲氨磷不行吗？甲氨磷高毒啊。你加一个乙酰甲氨磷，加了一个乙酰基，它的毒性就有所下降。我们也要保护水生生物，我们也要爱护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对不对？是的，唐先生说种田也要专业的，要科学种田啊，种田不是业余爱好，现在种田要技能的。我是说，你要是承包大户包地种田，你没有三把刷子，你别去种田。我们说两把刷子，两把刷子都不够，你得有三把刷子，你得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你得懂经营啊、你得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要求高，要求高了，对不对？哪一个环节闪失了，你可能这一季子就挣不到钱了。尤其是水稻除草，你多打一遍药，对水稻多一层伤害。你多打一遍药，你的成本上升啊。所以水稻除草，如果咱们没有做好一封闭二封杀，精液除草没有除草除小，后期精液除草的成本有多高，你知道吗？60、70、80能打掉都算不错啊。去年在舒城杭埠镇，一个农民朋友打了3遍，接近200块钱，愣是没把败子给打掉。就是那一块田，没连着几年都是草荒苗，败子除不掉啊，败子除不掉。好嘞，啊，水稻中毒打什么药？叶面肥加调节剂啊，比如说新美洲星加庇护，新美洲星加庇护啊，这个用这个配方，新美洲星加庇护啊，高抗素加桀骜，叶面肥加调节剂，还有二氢不分铁。你用新美洲星加庇护，这几年这个虽然成本高一点，但是解药害效果还是不错的啊。芝麻田阔叶草有除草剂吗？很抱歉，这个问题就是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
芝麻田也只能防除尖叶杂草。有人问芝麻田的麦苗，你用高效盖草能金葵和灵都可以打掉，但是芝麻田的阔叶草和缩草无药可用，无药可用。如果

0: 果你想用，你只能借用灭草松，借用灭草松也还要减半使用，而且还不排除会对芝麻造成除草剂的要害，还除不掉草，抑制阔叶和缩草根，抑制杂草，就抑制它打不掉，但是能抑制它继续长，但是也会对，芝麻不小心也会产生要害啊。所以芝麻田正常情况下没有可以防除阔叶和缩草的药剂。啊，你种芝麻之前一定要了解啊，种芝麻之前先给它灭生除草啊，灭生除草。好嘞，说到了现在，说到了现在啊，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点个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那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国最美农技园来自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的李德福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在地作物田管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李德福老师那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他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在应该是我觉得有这个大快有一个月了吧，有一个月之前，李德福老师通过田间调查，他发现今年水稻的二化民钻心虫防控形势非常严峻。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从来没有发现像今年二化民的防控形势这么严峻啊。这么发生危害这么严重的一年，所以今年的二化民的防治大家务必要高度的关注，要及时的用药防治。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有请出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李德福老师。李老师您好。
2: 大林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我在这个一个月前看到您的抖音作品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连发了有3、4个作品，都是到田间去调查二化民的这个发生情况的？
2: 是的，张老师，今年一代二化民的发生形势非常严峻，当我到田间调查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感到揪心，因为今年二化民啊，因为基数大，那个越冬的虫源。足那个存活率高，一代二化民的成虫的羽化率高，产卵高，那个然后那个危害在尤其在秧苗期，危害是相当严重，因此啊，那个今年我那个按照今年这个这么大的虫子基数来看，从目前这个最近几天我田间调查看，今年一代二化民的防治形势跟我预测一样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峻，应该说是如果防治不好。应该说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会很大。最近2天我到田间调查，那个水插秧，我们当地因为还有很大一部分30%左右的水插秧，水插秧就是5月上旬啊育秧，然后6月上旬水插育栽的，现在田盖基本已经封好了，已经出现了枯翘啊黄边，已经出现了枯心蚕，所以啊，那个从目前来看，也虽然不是。那个二代二化民的发额的高峰和那个卵孵高峰，但是因为今年，刚才张林老师我在听节目时，张林老师也讲，今年因为一代二化民的成林，那个又早又迟又晚，那个寄主又那个有很多，那个有水插秧，有其他秧，有直播稻，所以啊，这个二化民的那个食源非常丰富。今年二化民那个世代重叠，那个一代二化民的那个二峰三峰。所以这造成这个目前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根据你的，发额的情况和当地质保部门的重新预报，大家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密切关注那个二代二化民的这个发生发展的危害情况，实时开展防控，是我们降低防治成本，这个提高防治效果的一个。防治效果的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张林老师啊。
0: 好，已经到了7月9号了，最近大家都在问啊，这个安徽各地什么时候开始治虫？因为安徽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整个安徽来说，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早种先，有麦茬稻，有直播稻，有移栽的啊，甚至还有抛秧的，所以这个安徽的桥梁田比较多，虫子。它这个食料条件丰富，现在虫情虫态比较复杂。我们只是以李德福老师所在的淮南市潘集区 这个地方，李老师，你们当地每年大致都在什么时候？今年重庆测报出来了吗？
2: 那个正常年份。我们二号云不作为我们那个重新预报的一个重要虫害，但是今年非常意外，今年我们一代二号云，我们市区质保部门包括丰台啊质保部门市县都发了这个情报，并且把中等偏重发生部分天怪大发生，今年那个我们这个二代二号云发那个预计从目前观察看，应该在十五号以后到二十号左右这段时间，一直我在调查观察它的发额的高峰以及产卵量以及卵孵的进度，我一直在观察，到时候我会跟那个我们当地的质保部门会进行沟通，因为我也是那个我们市里面这个病虫测报的一个观察点，到时候我会跟他们沟通，会给大家发布一个那个准确的一个情报。现在只是根据那个我在建议他们那个数插秧大户，就是根据如果说量比较大的那个库菌团比较多的，我建议他们可以进行那个提前的调制，否则的话那个现在已经那个如果再危害就危害一个穗子，就是危害一个就少一个穗子，所以跟他们讲那个根据这个防备情况可以建议他们调制，当然还没有通知大家大面积防治啊。
0: 您是按照正常年份，当地是在7月15号到20号左右是吗？
2: 对的。
0: 好，雅阁说麦子收完这个秸秆一把火烧了啊，这个一把火烧了，烧了这个，这个是什么？少肥少打药，是？
2: 是的，那个今年，2025年秋冬的时候，我们调查了个赵庄，最严重的情况，张老师应该说是，我想嘛，一亩地16万穗左右，因为一个穗子，五个平均一个穗子五个产层的。那个幼虫也是，你看稻庄啊，15万乘6，这是什么概念啊？这个说这个虫量非常大。当时稻子收割的时候，我下去调查，那个电线杆上啊，电线杆上爬的都是个二号明的幼虫。
0: 哎呦！
2: 所以今年非常的密密麻麻，看到的触目真是触目惊心。
0: 李德福老师在抖音作品里都说过，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从来没看到今年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景象。
2: 现在那个往年在我们的秧苗田，那个别都是很，我们下去调查很难调查到那个那么多卵块。今年随手下去啊，随手扒一个都是卵块，并且在那个枯窍，一个黄边，那个应该说严重的田块，那个失防的田块100%，就是没有一个是好的啊。包括咱们那个麦田的那个出的那个野稻啊，就是女稻被感染的啊，也是。都是100%，90%到100%，非常非常严重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刘化江老师啊，他们当地都是迎服第一遍药，就7月15号第一遍药。但是刘老师他这次回家，应该是上周六周日回家，他就发现他的这个麦茬移栽稻已经有枯窍黄边，虫子都有1到20了。他认为今年的二化民二代可能防弃药有所提前了。
2: 是的，因为那个不同地方那个二化民的产生的激素，就是根据上2025年的那个发生危害的量不一样，可能这个发生程度不一样。你像在我们当地，去年应该二代二化民的那个三代二化民的发生量非常大，危害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加上这个秸秆，整个都没有进行那个科学的处理，应该这个去年又是暖冬。今年二代二化民这个今年那个一代二化民的幼虫啊，那个女化产生的高，女化也是非常严重，卵块大，一代二化民危害这么严重，防治又没那么彻底，所以今年那个像那个二代二化民，包括后期的三代二化民，如果这个防控不好的话，应该是危害还是很严重的。
0: 好，有人李先生说现在防治晚不晚？别着急，二代二化的防治时间从7月中旬开始。我们从7月中旬开始啊，现在各地市质保站的虫情测报还没有出来。比如说李德福老师所在的淮南市潘集区，现在还没有发虫情测报。
2: 没有发。现在各地质保部门也都在根据这个，都在密切关注。以前都按那个二化棉啊，不是我们当地的主害虫。这质保部门在测报上面。就没有特别重视，今年各地在质保部门，在下去田间调查的时候也都非常重视，在灯下幼蛾的时候，把二化棉都作为一个种为主要的一个虫害来那个关注的，大家沿着那个农业技术部门、质保部门沿着盯着它， 所以想呢，我们会那个根据这个重庆的发生情况，会给大家做一个准确的预报，因为二环边的房。

0: 字，那个讲难很难，讲不难也不难，主要是你要抓住那个关键的防治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窗口期，你钻进去以后再打，那你打不到虫上面去，就非常麻烦。如果你这个打早了啊，打早了放空炮也不行。所以那个防治时期，抓住卵孵高峰那个和低龄幼虫期，是我们防治阿华鸣那个经济有效的最好的办法。所以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主害这个当地质保部门的病种情况，结合我们当地水稻的那个长势长样，如果是嫩绿的田，后来或者加重或者等等，要根据大家给大家提了一个科学的防控方案。大家不要过于紧张，但是也不能放松。只要我们关注它，那个选对药，大号那个选好防治时期，我想那个阿华鸣的药，我们还是能够办法的啊，还是能够治好的。
1: 好，大家不要着急。安徽二代二化名的房期是从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节点，是不是李老师？
0: 是的，大家可以那个结合当地质保部门和田间的那个情况，如果你看我们在我们当地今天上午有很多群众就来问我，到地里看，我就看了以后，它那个稻生长嫩绿，长势又好，并且接近封行了，那个天天那个枯荆团比较多，枯效比较多，我也建议他可以进行调制，打死以后那就减少危害，否则的话，一窝一块，如果危害特别严重了，就非常麻烦。但是不是所有的田怪都现在很严重，这个是一代的残存种，不是二代二化名的主害代。
1: 好，这个空谷寒松就说了，水稻二化名发生的时间各地都有所不同，只有因地制宜，农户要经常下田观察，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我们要注意查的放个高峰，因为除了我们下去查以外，大家也注意观察，然后查卵怪，现在二化名的卵怪大家都很基本上都能认得啊，像半粒发霉的黄豆缠在叶片上，集中产那个危害。那个集中产卵飞得很好看，不像多种绝缘名是散产的，一地一个卵一地的，但是二化名卵块是集中的一块，到地里很好发现，很好辨认，那个简直看到田间额量大，这个灯下的额量大，就大家晚上在清凉的时候，如果灯下的二化名的就那个成虫要发生量比较大也多的时候，然后放高峰期以后，我们根据它的产卵那个卵块这个发育进度给大家。其实防控时间
1: 好，跳跃就说了，定远的水稻田里都发现虫子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发现虫子如果发现虫了可以挑治是吗？
0: 对，可以挑治。那如果那、这个达不到防治指标的话，如果你又想把它治好，大家可以挑治，当然可能费工，对大户来讲这个很难做到。小农户是可以的，背着喷雾剂到天天找了枯荆团是可以治的，但是大农户是没法做，人工成本太高。那个如果是零星发生，大家可以不要那个盲目的那个来治，还是要根据它的那个主害带的这个主要防治那个看准防治时间以后，我们选好对路农药，内息啊，那个至于除杀内息那个相结合的办法，就长效加速效，这样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有人问杀虫霜这个用到了一斤，把稻叶尖打黄了，会影响水稻生长吗？
0: 杀虫霜，那现在水稻正在那个分裂或者分裂高峰期，那个这时候物件给打黄了，对水稻生长肯定会造成影响。大家大用杀虫霜的时候，杀虫霜是个好药，那个成本又低，但是呢，它这个一个是对人体造成过敏，打过以后人身上很痒痒，然后现在飞防这个好得多，但是如果量大了。这个上午或者是中午温度过高，太阳过多的时候，在打药的时候还容易造成灼伤，造成这些秧苗发黄，所以大家在傍晚那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是五点五六点钟以后再打药，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些。张老师，
1: 好嘞。那么关于在二化名的防治用药上，我们也听听李德福老师的一些建议好吗？
0: 现在对二化名的防治啊，目前来讲那个特效的药不多，前几年他们又加上合格剂，像氟雷拉拉等那些可可剂，那些农业部已经明令禁止了，这个你兽药啊，在水稻上是不可使用的。所以鉴于之前目前那个二化名发生这么严重，那个主要药剂啊，还是绿虫苯甲酰胺、那个环丙复虫胺、那个阿维菌素、杀虫单、杀虫霜等等，那个以及有机的农药，像奎牛林、像一千甲胺林等等。大家这个选择啊，就是速效加长效的那个类型。类稀的那个这样的药，你比如说绿虫杀虫单，绿虫杀虫单的量啊，大家可以按照常规剂量要加大用量。这个如果是 因为那个绿虫啊，阿法明这个耐药性、抗药性啊，这个上升还是比较快，量肯定要加大。那个大家打药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像阿维金素、应虫威啊、阿维金素重现碱等等，就是大家那个把那个再加点杀虫方或者杀虫单，这样的量要用足，那个防控时间要对，这样效果会更好。像那个环米复虫胺，那个应该成本还是比较高，大家的根据你的经济情况，那个用药的那个承受能力吧，大家适当可能。今年我们在秧苗上用，效果是挺好的，加上阿维金素以后，效果挺好啊。
1: 好的，没有最好的药，也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可能针对世代重叠的这种虫态，我们可能要两元、三元甚至多元复配的这种方式，单一用药显然不可取。有人说我绿虫苯甲酰胺连打两次行不行？我这种方法您建议吗？
0: 不建议，那个两次用药一定要那个轮换用药。这个本来这个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新药。那个生产那个研发的速度就赶不上那个囤害的，我们把有限的那个药，如果这个都用废掉了，我们以后还没药可用。那个一个是降低防效，增加成本，所以大家两次用药、三次用药都要用那个轮换交替使用，就是那个延缓它的抗性发生，同时也提高我们的防治效果。张明老师，
1: 这个观海天海他说二化民成虫了，怎样防治？
0: 二化民成虫是不能打的，肥鹅子是打不死，打也没用啊。你那个它产过卵以后，把鹅子打死没用啊。
1: 就是肥鹅它，第一你打不住它，第二它也不吃不喝了，是吧？
0: 对，你它产过卵以后，它自然就死亡了。你看今年我们到田间调查时候，那个秧苗田里面那个成虫二化民的，一旦二化民的成虫，那个、遍地都是，那一个巴掌下去三个五个正常，所以在往年是没有这种现象，找都找不到这个现象。今年你看我看过以后，我感觉到那个非常这个痛心，那个可能非常紧张。我在发了几次抖音以后，有关领导啊找我谈话讲，以后在宣传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考虑到影响面。我是忍不住的讲，我要这个你们不关心啊，你们不关心这个阿华敏的发展这么严重，不采取措施，那都是关注我来了。
1: 还一味的去掩盖真相，我觉得这不是。为农民服务的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就应该要告知大家，要让大家提高警惕，是不是？
0: 这个我发抖音的目的，一个是引起广大农户的重视，同时我想引起有关部门对我们的阿华民发展这么严重了，能不能啊那个采取有效措施？你比如啊，我就不好说，但是就是就让大家重视，看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要消灭虫源，减轻虫源，这是我们要目的，让我们。那个一个是少用药，第二个更环保。我想这样的，如果因为健康健身啊造成的环保，我觉得那个增加用药了，虽然是环保了，但是你那个土壤水污染了，土壤污染了，同时增加农民的用药量、用药成本了。那个对粮食安全不要造成影响吧？
1: 各位，咱们应该给李德福老师点一个大大的赞。各位给李老师点个赞，李老师真的是。他是常年和农民朋友面对面打交道，他深知农民朋友的辛苦和难，种田之难，对不对，李老师？所以李老师在深入田间地头，在和农民朋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发现了，刚才说的虫源，其实我们觉得秸秆禁烧已经现在有将近十年了吧，李老师？
0: 对，这十年都不止，我们零五年哦，11年了。一五年就是最严格的健康监察了，就是15年。这个现在全网都在骂专家，其实专家也有很多蓝眼之影，不好说。
1: 是的，这个秸秆禁烧已经11年了。我们说目前已经最初执行的时候，我们是说要是规范秸秆禁烧，它是利大于弊。但是11年的时间下来，目前已经弊端凸显。所以我认为对一个政策执行要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比如说几年一评估，对这个政策进行评估，就好像计划生育一样，你那么多年了，现在人口红利没了，你现在又开始鼓励了，是不是？我觉得秸秆禁烧也应该做一评估，是时候可以有序放开。我只是讲有序放开，李老师您同意吗？
0: 是的是的， 那个什么万事不能千万不能搞一刀切，尤其是在那个虫害或者病害，你像

0: 红叶病像二号病非常严重的地块，如果我们还是采取这样还钱的办法呢，会对那个生态啊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杂草也是拦除，像野稻啊、绿稻，这个大水看不良，二号病，这都是如果再坚持下去以后，这样长期下去还会造成生态灾难。嗯，
1: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一把火烧掉，我建议是有序放开，合理的、科学的来进行焚烧。比如说今年安徽烧，明年江苏烧，这样轮着烧，哪怕你两年、三年给一烧，也都可以能够减轻这目前这种情况。就好像轩轩爷爷说的，这明明知道秸秆焚烧以后，这个虫少啊，病少，草少。能够降低农民的成本，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我认为现在应该网开一面，给农民朋友就是能够给予秸秆的焚烧，来减轻病菌虫卵啊这个草害的这个防治的成本，是不是李老师？
0: 是的，现在应该是大家非常难种地，粮价这么低，水稻价格现在一块地在我们当地收购价格。应该1.09到1.1不到，小麦1.1，那种粮成本这么高，加上大户的地租，我们当地最高的地租已经搞到900-950，800是很少见了，都900-950。我算上成本以后，他们应该说，很难维持，是收不够成本，那将来以后怎么生产？粮食将来以后地谁来种？这也是个问题。
1: 是的，我们要未雨绸缪，要未雨绸缪啊。我记得上一周有个农民朋友说，这以后这样的话，这个地势是不能种了啊。你说二化民，有嘉宾老师说，今年可能防两遍都不够。我们知道去年水稻的倒伏和三代二化民的危害有相当大的关系，李老师。
0: 是的，一开始我在出差，跟我们大户给我打电话，讲是稻肥是危害，我讲今年不可能稻肥是，因为前期。那个稻肥的危害非常轻，我想是不是二化民坏？他不可能。我回来家一看，一到地里一看以后，整片的稻谷，所以我感觉到很触目惊心。因为它的量啊，它的前期还是那个一代和二代都没有防治好，然后成员积累到一块以后集中发生，那个发生的量这么大，我想我都当时很糊涂，我想怎么会搞这么大的量呢？那就确实这么大的量，应该说。眼看了啊，就是一开始黄那个建业开始慢慢枯黄，然后一窝一块，整个整块田都是稻仁量。这个这么大的面积，不光是我们潘集区，我去年走了贺丘啊，走了寿县，走了颍上，甚至走了那个信阳啊，应该是这个延怀啊，那个量是发生比较大的，发生量是很大的。我们沿江南是稻肥是危害，我们延怀。稻区是二化民，三代二化民的危害，应该是危害也是非常非常严重啊。
1: 所以二化民的防治上，曾经提倡的是一代打迟不打早，二代打早不打迟，三代破口不放过。针对今年的二化民的防控形势严峻，农民朋友务必及早做好准备啊。大致的时间是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啊。第一要这个。参考一下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第二，我们还经常下到田里去仔细的观察，到田里去观察主要看哪些，主要是看哪些呢？是看蛾子还是看枯心团和枯壳黄边呢？李老师，
0: 早上起来大家下地的时候可以带个棍啊，拿个树枝，拿个竹棍、竹竿到地敲一敲，然后晚上在大家清粮的时候看看我们灯下的蛾，因为这个通过一代二化民的蛾发蛾的时候，大家都对二化民这一年我们整个经过科普，大家都认到了一代二化民的那个二化民成虫的蛾子，到地里看看蛾子的发生量啊，赶赶蛾子，同时到地里去拔草呀，去看看你啊这个留心一下那个二代二化民的虫卵，如果大家辨认不清的啊，可以找有经验的人去看一看，或者啊大家在那个用豆包啊用豆包。拍个在豆包上面的软件，拍个豆那个二化民的卵块，让豆包辨认一下是不是二化民，这样我们都能够这个就知道查蛾量，我们知道那个发蛾的高峰啊，看到发蛾的高峰，一天一天发查啊，发了看发蛾的高峰期以后再往后推5-7天啊，所以就是我们那个二化民的防控时间了。同时那个看你卵块，就知道你今天田块的重不重，大家这个很常见的办法。 老办法我们还要用起来。这样的呢，我们就结合当地的直播部门的情况，我们在防治上面大家知道心里有底。

0: 18号，庐江县要进行防治了啊。其他的重庆测报，我们一旦这个掌握这个信息，会及时的给大家通报。那再次提醒大家，从7月中旬开始，也就是7月中旬开始，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到田里多去查看一下，好吗？看一看田里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壳黄边。如果有枯壳黄边，剥开来看，里面大多都是虫子啊。如果出现枯壳黄边，那个李老师，您建议就是说先可以挑治是吗？
1: 对，如果出现枯壳黄边，那个发生相，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天灾，达到10%左右的，那都是枯壳黄边了，就立即开始防治，不能犹豫。那个呢，可能是一代化阿尔卑斯贪嗔的虫啊，还是危害比较严重的。如果那个零星发生啊，大家可以那个挑治；如果是个别发生，大家可以缓一缓，然后等到我们发了高峰期以后，那个防治时期，那暖风盛期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打。然后这个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张老师做的节目就提醒大家。现在在思想上要把二代二黄边的防治作为一个那个重要的一个那个害虫来看待。同时呢，如果一旦那个二代二黄边如果再防治不下去，我们三代那个造成枯白穗的压力就是更大更大。所以我们把激素给它压下去，为我们三代的防治争取了主动。就从思想上，我们今天晚上做的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查虫。那个同时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二代二黄边，不要忽视了。在打药的时候，认为第一遍药以前我们打多种边民啊，打不打都无所谓，那个温宫病防治就没问题了。但是今年不一样，如果二代黄边如果防治不好，今年我们一级专家啊，应该说可以说白忙。张老师，
0: 是的，虫情复杂啊，这个虫情严峻，希望大家要高度重视。从7月中下旬要到田里去查看，密切关注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及时的来播报各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还有一位听众，张大爷说什么？我去年种的全部倒了，今年，什么意思？没搞懂。去年种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倒伏啊？好，
1: 倒伏的原因呢？你可能烤田没烤好呀，或者品种氮肥是品种那个本身不抗倒，同时氮肥可能也多了。倒伏的原因也是很多，虫害也能造成倒伏。
0: 好，这个绿叶问凤台县什么时候打？
1: 根据我们等我发情报以后，大家再立马那个给我们调查情况。现在我们还没好，不能确定，因为这个八号高峰还没到来，不好定。
0: 这是往年刚才李老师给出的淮南潘集区，往年都是在7月15号到就是
1: 20号之间。
0: 7月15号到20号之间啊。好嘞，因为没有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也不便于给大家说的过于详细啊，就是要到田里去查看，防治的时间大致是7月中下旬啊，去年说是马鞍山是7月12号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参考。就是从7月中旬到7月的中下旬，甚至到8月上旬，都是二代二化民的这个防治的时间，各地的时期有所不同。那李老师，比如说寿县他们有迎伏一遍药的习惯，迎伏今年7月15号入伏嘛，往年的入伏时间也都是在7月中旬，可能寿县当地的农民朋友他们就总结出了这个规律，迎伏一遍药。
1: 是，这就是有一定的，因为跟这么多的经验在大家总结，就是这样，到这时候又跟他分点默契了。这时候打药也是对的，因为还有蚊枯病啊，因为分点默契以后，有蚊枯病，大家考前结束以后，蚊枯病的防治出水以后打一遍药也是对的啊。但是今年对二黄边的防治，我们还是要把握好时间，那个最好我们是掐在暖伏正期或者刚刚发生黄边枯壳时候，我们再打，那个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好，这位陶先生他说我们潘集这边都有钻心虫了，我昨天就打过药嘞，李老师。
1: 有呀，就这个我说这几天我都在下去查，现在我们当地也有打了，我建议他们调治，有的是田块是普遍防治，发生比较严重的也是普遍防治，对的啊。
0: 好，这个张大爷，您的问题也没有讲太清楚，你说你去年种的全部都倒完了，今年全部都出了，问他们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们也没有看懂。你只是说去年全部倒了，那水稻倒伏和很多因素有关，和肥和水和病虫害啊，和那个就比如说品种 对吧？你分界末期有没有烤田？有没有补硅肥？这个补充前期补硅，中期补钾。水稻倒伏的原因有很多，只是说去年有相当一部分的水稻倒伏和三氮二化铭的。

0: 危害有关系啊，三代二化醚的危害有关系。所以张大爷，您这个问题您问的也不清楚，所以我也不知道您想问什么问题。今年全部都出了，问他们，你这个话说到了一半你这就没有了呀，我也不知道你想说问什么啊。水稻倒伏原因有很多，在这里又没有看到你去年倒伏的情况，这是有的地方去年有很多是三代二化醚的危害啊，也有很多水稻可能是去年这个
1: 暴风雨，
0: 说是对台风啊，收获的时候连阴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倒伏的原因实在太多了，有内因有外因，对不对？有品种的原因，更有你管理的因素，所以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跟你说清楚，你自己问问题也没有问明白，我也没啊。今年病虫来得早，东电说今年病虫来得早，李老师您认为呢？
1: 是的，今年尤其是二化醚来的是真早，危害是真重，
0: 还有人问现在种大豆可以吗，李老师？
1: 擦边吧，应该说现在都不是太好。
0: 好的，这个还有听众朋友问到，就是水稻的这个第一次除草，草没有除掉，现在有这个大龄的败草，用什么药呢？
1: 大龄败草建议他用复方庄复方草胺，加几倍，这是我在家里临时科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越除不掉以后，那个就说明它抗性非常强了，所以还是第一次用药，你可能没打准，或者是抗性特别强的话，建议要换药啊。
0: 复方草胺针对的是，有人说复方草胺打不掉大龄草，只能对小龄的败草有效吗？
1: 复方草胺击败加复方草胺再加那个林斯科效果挺好啊。
0: 好，复方草胺加迪拜加林斯科。
1: 对，
0: 好，这两年烤田也没有用，与天气有关。这两年烤田也没有用，与天气有关。这个烤田是需要老天来帮忙，是吧，李老师？
1: 是，但是就所以大家要争取要早烤田，不能等过苗以后再烤田，就烤不下来了。所以大家提前，一个是在肥水的管理上，一个是肥啊，要控制肥，同时要早烤啊，这个早烤主动烤，你不是等到过苗了，我们要去提前烤田，就超前烤田，大家就做好思想准备。所以的话，你长过苗以后再烤，晒不死了。
0: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淮南市潘集区贺坦镇农技站站长，全国最美农技员，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李德福老师。李老师，这个到田间走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奔走在田间地头做调查，所以这个李老师提供的数据还是比较详实的，就是今年一代二化醚的发生情况比较严重，这样一代防不好，二代会更难搞，甚至还有三代，是吧，李老师？
1: 是的，所以今年二代，这次一代防治已经过去了，我们那个防治还是不是彻底的，按二代二化醚如果今年再干不住，防治不彻底，那么三代防治压力会大了，会造成枯败穗，那就直接对产量造成更大的影响了。
0: 好嘞。有听众朋友问一下，这个李老师，这个水稻拔节还能除草吗？
1: 水稻拔节不能除草，不建议除。你拔节以后进入顺着生长期了，你再除草，那你对穗子造成畸形，对产量影响很大。为什么等到拔节再除草，你早不干嘛去了啊？
0: 所以如果各位您的水稻还没有拔节，除草是当务之急啊，除草是当务之急啊。这个还有听众顺心啊，清新他说水稻什么时候烤田，请李老师回复一下。
1: 水稻烤田根据你的品种，然后预定岁数的80%左右你就要提前烤田，那个因为不同品种它那个时间不能一样，它不在它的碗直播的储插的抛秧的，你在那个储插的这个日期波期插期在它一些时间不一样，那个应该说烤田时间不一样，就根据你的预定的岁数啊，预定的岁数，然后到了预定时候80%左右，我们就尤其是今年要超前烤田，否则的话今年一场雨明天一场雨，烤田烤不下去。
0: 好，天下一闲人说明天早上准备打药，后面这个往后全是下雨，你现在如果打二化醚有点早吗？
1: 打二化醚早，有点早，在我们当地是吧，应该说是早，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如果在那沿江可能都是偏早，早很了以后 应该说暖伏高峰还没有到来，越校一场雨通过以后就没有效果，后来效果很差了。
0: 杨子他想问您一个问题，怎么判断该防治二化民了？
1: 该防治二化民，第一个看发芽的高峰期，发芽的高峰期我们就判断我们那个防治的时期，然后查卵量，再知道我们防治对象田，然后根据查卵块的发育进度，那我们这有卵块有发白，初产的卵块是发白的，然后经过几天以后就发黄，黄过以后就变成黑色，黑色以后两天以后它就要孵化了，那就是卵孵高峰期。所以根据你的额量啊、卵块，然后卵量，这个孵化的进度，我们再判断我们的防治时期，这是我们田间调查的最基本的步骤。当然还有，如果你未有专业的那个辨识能力，那你参照当地质保部门发布的病毒情况进行科学防控啊。
0: 好，这个二化民这个该如何判断？刚才李老师说了，这些都是专业技术部门的人员去通过赶蛾子查卵块来判断它的什么卵孵化的盛期在什么时候，始盛期啊， 对吧？这可能是需要技术，但是有一些种植高手啊，他会记住往年都是在什么时候防，大致在什么时间到田里去查看。农民朋友自己能看到的是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拨开来看，如枯翘黄边的你拨开来看，如果里面虫子比较，如果你拨开来看这个枯翘黄边比较多了，你在大致的时间内，比如说我们说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如果你田里枯心团枯翘黄边比较多了，那你就要开始防了，是不是？所以你
1: 看到黄边就应该防，看到黄边就应该偏晚了。那个如果是看到枯心了，那就太晚了，就钻进去了，以后就二零以后了啊。
0: 如果枯心就晚了，已经二零了。
1: 二零以后才能钻到新的里，就钻到枯心了。就黄边，看到刚刚看到黄边，那就是这那个房子就接近卵孵高卵就是一零幼虫了。一米的时候防治的最好，当时不可能拔那么准。刚刚开始黄边的时候，我们防治效果还是最好啊。
0: 好，就是到田里这个，大家就是农民朋友，你要是想，多学习这方面的技术，你看你可能看得准，这需要有技术专业的技术人员。所以咱们第一要了解你们当地往年大致的防治时间。你可以查到你去年前年当地植保站的信息，还有了解一下当地的种田有经验的高手往年都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受限的老农民他们是在迎伏一变药，也就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每年都是在七月中旬入伏了打第一变药啊。刚才李老师说了，这是他们当地农民朋友总结的，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对不对？
1: 是。所以现在抖音很好，那个网络主播也很多，有的地方有大绝大部分应该是很好的，都是正能量的，很也有那个误导大家，所以大家还要做好辨别啊，做到那个关注啊信任度高的主播，这样会更好一点。你比如说南汇农村广播，那个大家是不会在上面给大家乱说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正能量的主播，这样会更好一点。
0: 李德福老师的抖音号叫最美农技园李德福，大家可以找一下，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最美，因为李德福老师曾经获得了全国十佳最美农技园啊，所以他的抖音号就是最美农技园，农业技术的农技啊，最美农技园李德福。李老师从事农业生产方面的这个农业生产的指导工作，田间地头的这个技术指导有42年了，所以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着这个他这个详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啊，要学会，因为抖音里面鱼龙混杂，那咱们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的抖音去了解去看啊。还有听众朋友问二化民打药什么药比较好，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虫态比较复杂，也就是说田里有飞的蛾子，有产的卵，有大虫，有小虫，没有特效药，就是二化民没有特效药。李老师，首先田里不可能那么整齐的都是卵孵化高峰，都是一零的幼虫，对吧，李老师？
1: 对，所以我们要打那个长效啊，加的速效，大家在打药的时候可以加点生卵料，这样的对卵也那个卵也有很好的那个杀虫效果。就是大家在打药的时候加点生猛料，然后速效加长效， 那个打针时间是最关键，然后只要打针时间了，一般的药都能打死。一旦针进去以后，你再毒的药你接触不上以后，天天如果再保不住水，方向都还是比较差，等至钻住以后就已经造成实质性危害了。所以我们要在那个把它啊没钻住之前，刚刚孵化的时候，一敏就能够防止好，那是我们最理想的效果啊。
0: 嗯，所以防治二氧化锌难就难在它没有特效药，你单用一种药剂不行，你单用氯重苯甲酰胺，它可能持效期比较长，但是它只杀啊这个卵孵化高峰低龄幼虫，对不对？
1: 对。
0: 啊，
1: 二零以后它就基本上对它起不到什么大作用了。
0: 嗯，20以上的虫子我们用什么药呢？
1: 20以上可以用有机磷农药，有机磷，像那个像三氟磷。像这个
0: 乙酰甲胺磷、
1: 乙酰甲胺磷、奎硫磷都可以啊，还有那个适配的那个5%的阿维金素都还可以啊。
0: 杜氏皮可以用吗？
1: 杜氏皮也可以用
0: 啊，
1: 也可以用啊。
0: 好，
1: 杜氏皮是现用农药，
0: 现用农药啊。好嘞，有听众问，他说他1亩3分地撒了130克的多效唑，现在秧苗长不高，这是多效唑撒多了吗？
1: 那是啊，不能撒多，都今天长不高，你们今天种小麦、种油菜都有影响。你多效唑现在这个在湖北啊，就今年我到湖北去跟他们指导水稻生产的时候，发现他们多效唑用量非常大，一次用量都是80克，两次用量160克，真是很多很多。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当地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多效唑。
0: 有人说用了多效唑能够增产，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1: 不同意，多效唑。他是不得已啊采取的控旺措施，他不能真不会不会。如果他真的倒伏，那控大锅都要做以后，他不倒伏了，那回来倒伏减少了，那说明说明他像是变相的增产。但是真正如果管理高水高的好的话，都要做我们慎用或者是不用。对玉米控旺一样的，我们就不主张。如果长势健壮的话，我们就不主张用控旺啊。
0: 嗯，就是控旺化控的药剂，它只是防倒的措施，而并没有增产的作用。
1: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张明老师的观点。
0: 嗯，好，这个王先生说，我4号就打了杀虫的药了，这个是不是放了空炮啊？
1: 放空炮，打早了，真打早了，嗯。
0: 打得太早了，放了空炮了。
1: 现在我们就是这个经过这个宣传以后，大家对二氧化锌引起重视了，但是。我们不能啊，这个盲目的就去打药，人家打药我打药，在我们当地还有更可笑的啊，咱们在水稻栽插的时候啊，用三氯氮杀虫霜啊，这个什么颗粒剂撒到地里去，讲防治二氧化锌。我就问他，二氧化锌是2代1代二氧化锌、2代二氧化锌虫是从哪来的？是从地上来的还是从天上飞的？他搞不懂。我讲你打撒到地下管什么？你会就会造成污染环境，浪费成本啊。
0: 他怎么搞的？
1: 那就那个杀虫丹或者杀虫霜的颗粒剂撒到地里以后，将防治二氧化锌。他那个一些农药不发的经销商，利用当地群众对这个二氧化锌的恐慌这个事情，让认为让啊是地里来的，我们都把地里杀死了。
0: 他们有的是在坝田的时候把杀虫霜撒进去。
1: 是啊，杀虫霜、杀虫丹也有撒的。我们当地很多今年我在发现。他说：“群众来跟我讲，我才知道，因为其实这样子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那时候的幼虫已经早就羽化成，通过化蛹以后早就羽化成成虫了，飞掉了，你怎么能打死啊？你不可能管进的，嗯。
0: 哦，已经羽化了。
1: 嗯、对呀、啊。
0: 嗯，好。时代农民说准备用贝内威加湿螨尿防治。
1: 这个贝内威我不太了解这个虫，这个药，张老师。
0: 嗯。”哦，贝内威，玉米苗什么时候追肥？喇叭口期吧，一般也大喇叭口期啊，催包肥嘛，10到12片叶啊，10到12片展开叶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般玉米呢，也是一底一锥就行了啊，吃足底肥，然后喇叭口期追一次啊，这个催包肥啊，追一次催包肥啊。因为玉米呢是个洗蛋的作物啊，您可以，哎呀，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哎，这是看到黄叶已经迟了，15号打更迟了，他是这个意见。
1: 这个时间我们暂时不好选定，我也正在查那个。那个产卵量和卵孵的这个 卵的发育进度，具体时间，或者以沉默部门发布为准吧。
0: 好，这个男。

0: 询说李老师从哪里看黄边现象，就是
1: 枯
0: 竭
1: 呀，枯竭可见，但到地里一看，很明显的看到，一眼就看出来了，一笑一开始发黄，那一正常叶线是绿色的或者浓绿的，但是你到地里看看，一明显看到枯竭，一看到有伤口，你剥开看就能看到。玉米，嗯
0: 嗯，就是看那个下部的这个叶鞘是吧？
1: 对，叶鞘，对呀，是啊，
0: 嗯
1: 嗯，它从叶鞘前钻入叶鞘以后取食以后，然后到一年以后二年，跟着钻往里面钻，
0: 嗯，
1: 呼吸。
0: 如果它一亩三分地撒了130克的多效作，现在秧苗长不高，又能怎么办呢？
1: 打肥后回来再加二斤扑粪粘，那个适当那个回来再多给点尿素，然后给它否则的话，这矮化以后也严重。那长不高，营养巴结，甚至还会造成畸形性。
0: 哦，他说贝内威是赴美食的秀清重酰胺。哦，秀清重酰胺。
1: 哦，暂时我还不太了解。那好，那我们如果获得登记的话，我们今天积极的使用啊。
0: 嗯，赴美食的好像是有这个秀清重酰胺，对。
1: 不是，不知道在水稻上有没有登记，是不是在二号棉上在登记？
0: 嗯、
1: 有，我成本估计也很高。
0: 那是啊。好，这个大豆除草剂打花了，有的没打到，请问能不能补打？这意思什么叫打花了呢？
1: 打花了就是漏喷了
0: 啊、哦！打花了漏喷了啊！你看李老师跟农民朋友打交道的比较多，他一听就能听明白啊。这个不愧是这个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的最美农技员李德福老师，打花了就是打漏了，没打到，能不能补打？
1: 那可以点喷抓，
0: 好，东电说应该用。这个春雷霉素是不对的啊，春雷霉素是杀菌剂啊，甲维炎、赛虫芹、阿维菌素、复硝芬钠，这是什么意思啊、哦？你是说杀菌剂、杀虫剂都用到一起，大虫小虫都一起杀了，是这样吗？他打四号打的药是这意思吗？啊，
1: 嗯，打早了，嗯，
0: 好。好，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李德福老师的提醒。李老师提醒我们，从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要密切关注二代二化名的防治啊，首先到田里去查看，再结合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打准时间，选对药剂，稳准狠，防治二代二化名，是吗？
1: 是的。
0: 好，最后给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总结归纳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内容，李老师。
1: 嗯，好的，今天晚上我跟张丽老师重点讨论我们二代二化名的防治情况，请大家第一的思想呢要高度重视，第二个要密切关注当地植保部门的病种情报，然后选准时机，选对农药，同时要国家中央大会请大家多注意点，到田间去啊，利用这个看苗行这个注意赶鹅，调查一下卵块，然后。在结合你当地的实际情况，那个能够把控好防治时期。总之吧，我们希望大家帮今年的二代二号名，我们通过我们那个把握好时机，选对农药，那个把二代二号名的基数降下去，为我们三代防控提供主动，为我们今年水稻重点防治，大家记住住，感谢大家的。信任，谢谢。
0: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李老师的抖音号，那就是最美农技员李德福。也希望从李老师的抖音号里，我们也及时了解到淮南以及各地的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告知大家防治的这个告知大家这个防治注意的一些事项吧。谢谢李老师。
1: 再见。
0: 好。好，最美农技员李德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最美农技员李德福。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淮南潘集区什么时候防二代二化民，李老师李德福老师就是淮南潘集区鹤团镇的啊，目前当地植保站的病虫情报还没有出来，往年都是在7月15号到20号，那今年要不要提前，植保站虫情测报还没有出来，不能乱说。你如果要那个想了解的话，你到你的田里去查看，天上飞的有没有蛾子，晚上灯下有没有蛾子，早上用个竹竿去赶蛾子，然后再看一看田里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啊。刚才李老师说了，你看见枯心都晚了啊，看见黄边就要抓紧打了，对不对？如果枯翘黄边田里出现的比较多了，你要抓紧打了啊。 啊，大豆除草剂打花了，请问能不能补打？如果你打花的卯得多，那你就要补打呀，对不对？那你不补打，你杂草怎么办呢？打花了，你也知道打花了，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除草剂一次用药，稳准狠，喷匀打透。你这打花了，你这二次再去打药，是不是？你二次再去打药，有的时候打花了，就特别是第一次打草打得半死不活的。你要是打触杀的咱就不说了，你要打内息传导的，第一次把杂草打得半死不活，你第二次再打内息传导的，它就效果就不好啊。春雷霉素是管什么病的？春雷霉素它主要是防稻瘟病的，苗瘟、叶瘟、枝梗瘟、穗颈瘟。那么春雷霉素既可以防真菌，也可以防细菌性病害啊。好，东店说还打早了，15号再打二话民就迟了。东店您是哪里的？我们在这里不能，我们只能说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就是往年的防治时期都是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植保站的重庆测报没有出来，我们在这里能怎么说呢？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能怎么说呢？你打是你的事儿。如果农民朋友到田里去看，你要觉得你比较头疼，你打也可以。我们也不能勉强大家，但是我们作为安徽农村广播，我们要以当地植保站的重庆测报为主，你打我们也不拦你，对不对？那我们只是提醒大家要到田里去查看，你觉得有枯窍黄鳖了你就抓紧打，好不好啊？就是冬天希望您理解哈，这个你打就打了，我们这个是农村广播，我们不能乱提醒大家随便用药，知道吗？农民打一次药不容易，你打是你的自由。每个农民你要想打你到田里去看，你要想打你提前几天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了解清楚啊，别放了空炮好吗？如果你田里有枯心团了，有枯窍黄边了，发生的比较多了，你不打还等什么呢？是不是？就刚才李老师说了，你如果有枯心枯窍，那你就要挑治啊，他建议挑治。那你要是觉得你不放心，你可以全田喷也可以的啊。我们只能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密切关注当地植保站的重庆测报，是不是？就是东店你打是你的自由啊，就是你打了一个放心，打了个保险，打了个心安不也行吗？咱不能以你自己打了就要提醒别人早打，对不对？长风什么时候没有当地植保站的重庆测报，我们不能在这里断言，请各位理解好吗？我再说一下，从7月中旬开始，你从7月10号就这两天就到下田去看吧。有的地方如果有枯心团、枯窍黄边了啊，你要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你就抓紧打好不好？要到田里结合着你田里的发生的情况，结合当地植保站的重庆测报，好不好？好，刚才李站长说的是我们潘集区的防治时间，对，李站长说的是，他说今年的当地植保站的重庆测报还没有出来，还正在会商，还正在赶蛾子查卵块啊。往年是在7月15号到20号，好不好？我们既要参考往年，又要到田里去实际查看，所以治虫是个技术活，你得能抓住打准时间，选对药剂啊。好，这个东店的意思是根据田间的实际情况，不再说15号以后打先预防啊，就是我说了根据田里的实际情况，就这两天，那7月10号就到了7月中旬了，抓紧到田里去查看，结合着打好不好？也感谢东店是个热心人，他说他5号就打了啊，5号就打了。是什么意思？这个什么张丽老长牛二化民，长牛是哪里的呀？是长风啊还是长牛啊？啊，防蚊枯病有什么药？防蚊枯病可以用的药很多呀，比如说赛氟酰胺呀，啊，这个阿特米呀，阿米妙收呀，这个雾唑醇呢，这些氟环唑呀都可以防蚊枯病啊，井冈霉素啊，啊这些药剂啊，以赛氟酰胺、艾苗。这不都是防治蚊枯病的这个药剂吗？这个蚊枯病啊，你可以早防晚防，对不对？发病初期防，但是二化民要打准时间，打准虫期啊。 爱在心中说的对，听话听音儿，你不要硬逼着我们在这里说我这长风什么时候防，我寿限什么时候防啊，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啊，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好好，各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已经死心了，现在打早还是迟，刚才说李老师说你这已经是出现这个哭心了，都有点偏晚了啊，你看你的哭心率占多少啊，哭心率占多少。好，这个小乔说我家种的玉米发现都矮缩在一起，他说的是，我怀疑不是的，他说的是什么鸡麻药，什么叫鸡麻药。好，你如果是这个玉米啊又矮缩，有一个玉米的粗缩病、矮缩病、小矮子病，就是前期灰飞虱传毒所引起的啊，前天晚上有一个种植的一个应该打电话来的，打电话来的一般都是大爷啊，年龄偏大，他说他的玉米啊就出现了啊，这个就是那个叶子花花绿绿的啊，黄白相间的，然后玉米呢别的都已经齐腰高了，那矮的玉米才有几十公分高啊，就是就东一块西一块的。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是不是你种玉米在当地是最早的？他说是的，我种的时候别人都没种呢啊，他可能是五月下旬就种玉米了啊。后来我们的嘉宾老师就判断是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它没有什么规律，东一颗西一颗的，个子明显的矮啊，叶子花花绿绿，这明显的是病毒病的症状，就是灰飞虱传毒引起的。你以为你家比村里其他人家种的玉米都早，你家是第一名，坏了，当你的玉米出苗了以后，两片叶三片叶，那个时候别人家的小麦才收割结束，结果本来在小麦地里的灰飞虱啊，小麦收割以后就没地方吃了，谁家有玉米苗我就跑到谁家地里危害，所以你家种的比较早的玉米就成了重灾区，虫子都飞到那儿去吃了，所以这些虫子刺吸枝叶还会传播病毒病，引起玉米。

0: 啊，叶片花花绿绿呀、啊，叶子皱缩扭曲啊，还有就是又矮又粗。好，千里草原家庭农场说注意当地植保部门的重情测报，重情发生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有早有迟啊。好，这个冬电说我是提醒农户十号就得打了，先到田里去看看啊。这个冬电是一个热心人，他五号就打了啊，可见他对二化名这种虫子非常重视。好，您的提醒非常对，农民朋友一定要到田里去观察看看。晚上灯下有没有飞蛾？早晨去赶蛾子，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交配、产卵、孵化的时间就是它卵孵化的高峰期啊。还有就看田里有没有枯心团啊，有没有枯翘黄边啊。好嘞，谢谢东电的提醒，谢谢您的热心啊。好，我们提醒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防范。好，什么？这个大豆除草几片叶啊？2到4片啊，2到4片针叶去，2到4片复叶去除草啊。一路顺风说用迪拜恶作轻浮草纸打水稻田的稗子，药后2个小时下雨了，过几天能补打。哎呀，打药后2个小时下雨了，过几天能补打。啊，这个情况真头疼。第一呢，你这些药成本也不低，对不对？你打过药2个小时，如果有助剂的话，如果下的雨不是太大的话，如果你又加了助剂，雨下的不大，我认为你再等一等，看过2天能没有有杂草中毒的症状，好吗？你2个小时遭雨了，如果你遭中到大雨，你又没有加助剂的话，那你可能要补打，好不好？你要再观察一下杂草有没有中毒的症状，因为小雨跟中到大雨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又没有加助剂，没有加助剂，又下的是中到大雨，那你指定也得补打啊。你这个过几天补打，你先看一看它的这个杂草的有没有中毒的变化症状，好吗？你再等一下，你再等几天看一看杂草的情况，好不好？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您的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赞，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谢谢各位的参与啊，我们明天中午11点30分，明天中午11点30分我们还在这个直播间，不见不散，谢谢大家。再见。
1: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呢，我们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吃饭如果太随性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会招来很多病。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闯过心梗的鬼门关，出院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我们来聚焦到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有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呢向李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来给我们留言。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留言咨询也可以。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首先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吃饭的问题。其实吃饭呢，不光光是这个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问题啊。近日呢，我看到了有一项这个大规模的研究，就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啊，这个是相当随性的，就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你的身体代谢系统带来隐形的压力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像这个熬夜加班呐、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好像已经成为了常态，大家也经常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是不是？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就是盲目的节食，随意的去轻断食啊，人为的拉长或者是缩短进食的时间，打乱到三餐的规律。那么人群的差异其实也会分化明显啊，像年轻人就会作息随性，进餐的时间波动大。老年人呢，虽然说定时三餐，但是呢，这个就是食材的种类可能会偏于单一。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身体都不是说特别的好，而一旦你的饮食节律被打破了，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我们当前国人就是普遍存在的就是进餐紊乱啊，正从这种代谢呀、体重啊、情绪这三大维度去持续的侵蚀到身体的机能，那么也会成为慢性病高发的一个隐形的推手。就为什么说有人讲哈，哎，我们好像生活方式都差不多，怎么我会有一些慢性病，他没有啊？其实想一想，你看起来的差不多，一定在细节上他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一点点的细节日积月累之后，对于大家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啊，这种扰乱到昼夜的代谢啊，或者是催生到体重的超标啊，干扰到心神睡眠，这些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把吃饭的节奏捋回来，怎么做啊？首先要顺应到人体生物钟，调整了三餐的习惯，能够有效的去规避到饮食节律的紊乱带来的各类健康的隐患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就是梳理出一套贴近日常生活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第一要重要的就是定时定量啊，我给三餐画个框啊。健康的饮食其实不复杂，就是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平稳的心态，其实就是构成了健康的一个闭环了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三餐的时间，早餐呢6:30到8:30之间，午餐11:30到下午1:30之间，晚餐呢可以到傍晚5:00和晚间7:00之间。那么三餐热量的分配大概呢是按照3:4:3，就中餐我们的热量会中午的这样一顿会最大啊，早晚其次，我们每餐呢大概7-8分饱，8分饱就足够了，千万不要吃特别多啊，食材尽量的多样，有足量的饮水，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有一些要注意的什么晚餐清淡呐啊，这个吃好早餐呐，缩短进食的窗口啊，就是把全天的进食控制在8到10个小时。有人会说我把这个进食的窗口到16个小时，觉得这是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但是呢，专家给出的意见其实现在是有一些争议的哈，就尽量避免超过12个小时。晚餐清淡，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晚上千万不要吃太过于油腻的东西，切忌暴饮暴食，特别有的还喜欢吃宵夜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害的。另外就是要科学加餐，就白天我餐间的饥饿可以吃一些少量的像坚果呀、水果去垫付，避免像喝奶茶这些含糖的饮料，像奶茶呀、可乐呀这些饮料其实还是要少喝为妙，也不要吃像薯片、糕点这种超加工的食物。深夜呢，饥饿可以去少量的补充像蛋白质啊，杜绝高糖重油的夜宵，这个都是要大家去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这个吃饭问题，就是如果说太随意的话，其实对你的身体真的是很不好。而民以食为天，就我们这个吃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影响。也期待着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能够在心里有重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概念，医学着常识啊，从自身做起，改变自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闯过心梗鬼门关，出院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个心梗问题也是备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啊，我们来聚焦一下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首先呢，我们请李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李桂祥主任，非常荣幸来到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来跟大家一起那个聊一聊这个话题，非常感谢。
0: 李主任看起来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然后在自己业内已经深耕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位主任医师啊。那我们今天要首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心梗患者在我们的这个 CCU， 也就是冠心病监护病房里面，会经历过像电击除颤呐、或者亲眼目睹这种病友被抢救的场景，然后经历了这种生死的时候，是不是出院之后整个人就变了，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出门啊？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3: 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我死过一次了。就是说我死过一次了，而且这样的病人呢，喜欢给医生打电话。我每次呢接到就是说，电除颤的病人，就是说，电除颤的病人这样的病人之后呢，他在我这里呢，我都给他电话号码。他倒不是说他请教你什么问题，就是说他碰到一些他让他很害怕的事情，他就要打电话，马上就来问你。哎，医生，我这里又心悸了，是不是有什么？哎，医生，我这个是什么？我都赶紧接他们的电话，就是在这个 CCU 病房电击过的病人。那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我死过一次了。
0: 就是大家经历过这种生死了，所以其实他更多的并不是说要向您请教这个医疗方面的知识，而是给我心理安慰，让我知道我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3: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我们也是很能理解的。而我们今天聊的是出院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就在您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您觉得这个心梗患者出院后面啊，面临的最大挑战到底是什么？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呢？
3: 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其实我刚才都说了，我也愿意把手机号码丢给这样的人，不管我多忙，我都很快的接听他们的电话，我就是怕他们心理上出问题，心理上出问题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所以医生我们也是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也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有一个什么不讲理的病人跟我吵架了，对吧？或者说小孩或者说学生，他也会遇到烦心事，我今天没考好，或者老师说我了，对吧？或者说病人他会遇到这样烦心事，你看我这个今天去开了这个进口药都没开到，还让我外购跑了一圈，烦死了，对吧？但是我说这个心理上的呢，我说我还是建议每个人呢都能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是说我要求不高，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的角色上，你在心理上要走出来，就是说你不管遇到什么事，你要吃好要睡好吧。如果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吃都吃不下去了，那我觉得不好，那我觉得不行。还要睡好，就是说你到晚上10点11点钟，你上了床能睡着觉吧？中午来补个觉，补个半个小时，这个的话，我觉得你要能睡得着吧？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心理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身体上嘛，我觉得它相对还次要一点，因为身体上嘛，怎么说呢？你的心脏被这样打击过，那么我们逐渐的教你。怎么样康复治疗，怎么样二级预防，这就是我们说的二级预防里面的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健康的教育。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在做二级预防，也是在做健康教育，就是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就是说被打击过一次了，你要康复，你要逐渐的让它能恢复，在这个心脏的功能逐渐的要恢复，它这个供血逐渐的要恢复。那么恢复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一定要做剧烈运动呢？那我们就说你去运动的这个幅度的标准，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出现心绞痛了，你出现症状了，对不起，你停下来。 这个就是说先生理上的再是身体上的。
0: 嗯，其实先是把心理去调节好，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吃不好睡不好，
3: 对，
0: 再好的人他的身体也不会好。
3: 对
0: 啊，这就不是给自己加一个严重的负担嘛。啊，调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听医生话的基础上，我能把我的病情做一个缓解。
3: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
3: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聚焦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就到底什么是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说心梗出院了，也不是说就是病好了啊，而是另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呢？
3: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呢，其实还蛮悬的，对吧？什么叫二级预防？什么叫一级预防？正常人吧，就是说我一个正常的人群中呢，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呢，这属于一级预防。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冠心病，我现在得预防得冠心病，这是一级预防。

0: 编了一个顺口溜，就是 A B C D E，就是英语上面的 A B C D E。那么 A 呢，就是抗血小板治疗、抗心绞痛治疗和应用 ICE 啊、ARB 这些药物。那么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和控制血压。那么 C 呢，就是控制血脂和戒烟。其实 C 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D 呢，就是控制饮食和糖尿病的治疗。那么 E 呢，就是健康的教育和运动。我们现在就在做健康的教育。
1: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本来也想准备，就是说什么叫做 A B C D E 的一些方案，具体的方案。那您刚刚已经讲到这个 A B C D E 的具体的方案了，这个方案在2025年后的这个指南更新当中，它有没有一定的变化？
0: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内容。指南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些内容，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变化。
1: 就其实按照医生我给的这个方案，我自己去严格的遵守去执行就可以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啊？真的要有紧急的情况，我又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很重要。那很多患者啊，术后不敢动。不敢笑，甚至不敢用力的去排便啊，就生怕这个支架掉下来，或者是血管再裂开。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如果说有支架了啊，在这个血管里到底是怎么固定的？它会脱落吗？
0: 好的，首先呢，我们不必担心支架脱落的问题，因为支架呢，它都是说，血管狭窄了之后，血管嘛，都是像那个就是平滑肌嘛，它那个血管狭窄了之后呢，都是用球囊把它撑开，然后把球囊套着支架，然后塑形，就是以一定的压力贴在这个血管壁上面。那么这个除非是磁共振那么大的很大的压力，可能会使这个支架移位。磁共振那个在做磁共振的那个时候是支架移位，那么我们而且呢，就是说支架装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之后呢，可能到8个星期以后它就内皮化了。什么叫内皮化呢？就是说你那个血管内皮上面呢长了一些，就是一些小的那些梁啊柱啊，就把这个支架金属支架给固定在这个血管壁上嘛。你想拿出来都拿不出来，别说脱落了。那么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就是不敢动嘛，对吧？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动可以，你有一个标准，你不要诱发心绞痛，这就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出院之后呢，为什么要进行运动呢？那么通常呢，所以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呢，已经做了冠脉血管的介入治疗，出院后呢，可以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呢，有益于预防肥胖，那么调整血糖、血脂的代谢，控制血压，并锻炼循环系统的功能，是预防和治疗本病的一项积极的措施。
1: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人是正常的话，有一些过激的运动可能都不一定适合。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心梗的，有过这样的一次性的，那我们可能做一些有氧运动会不会更合适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吧，就是病人经常问我，医生，我做俯卧撑适不适合？我觉得吧，如果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对吧？那你这个做这个运动的剧烈的程度，你要跟你的年龄相匹配吧？
1: 对。
0: 你都70岁的老太婆了，你非要做俯卧撑，对吧？这个要跟年龄相匹配吧，对吧？那么我们的心梗的病人出院之后，这个运动量怎么定呢？对吧？我们想呢，首先你要跟你的年龄相匹配。比如说你都50、60岁了，60、70岁了，退休之后了，你非要就剧烈运动，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你可以做做，就是快走啊，或者说慢跑啊，甚至说喜欢游泳的人，我在游泳池里面泡着，慢慢的晃一晃，游一游啊，
1: 这也很好
0: 对，
1: 啊。
0: 就很好。对，那么我们这个心梗之后运动量呢，它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你是大面积的心梗，就是说广泛前壁心梗，差一点心脏就破裂了，那你可能要稍微慢一点的再运动。那么体力活动的习惯，比如说你以前的话，你就不怎么运动，你现在非要剧烈运动来说，这是康复治疗，那我觉得也不应该这样。那么心脏的功能状态，那么你现在已经心衰了，比如说你的心功能都已经3级、4级了，那么你也只，那么你在家里稍微晃一晃也就可以了，对吧？那么以不过多的增加心脏负担和不引起不适感觉为原则，实际上呢，这就是心脏康复。你运动运动，这就是心脏康
1: 就
0: 复。
1: 是不要因为我得了这个病，什么都特别。

0: 谨慎，或者说我曾经不运动，现在说哎呀，那我为了身体好，我反而要运动，那可能运动过量对心梗还心理还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因为我的那个耐受力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对，
0: 就是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运动，这个是最好的。
1: 那肯定是
0: 啊。所以刚李主任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医生现在都会比较推荐的，就是慢跑或者快走，
1: 对
0: 啊，微微出汗即可了啊，不是大汗淋漓，
1: 对
0: 啊，就我们国人可能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会有一些些误区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当然有一位患者家属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说他父亲出院之后啊，会把家里的这个银行卡密码都给他，然后呢就说怕万一，那么这种濒死感带来的焦虑或者抑郁会不会反过来就影响到心脏的恢复？那作为您很资深的在临床上有20多年经验的这样的一位主任，就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自己的患者从心理上真正的去走出来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把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嘛交给儿女嘛，到一定年龄的人嘛，我觉得可以这么做，对吧？这个交给你，你认为就是说相对比较相对比较可靠的人。那么焦虑抑郁嘛，濒死感嘛，就是说你就是说你是等于说刚才有个就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对吧？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吧？那么就是说就是说心肌梗死吧，或者说心源性猝死吧，它都是突然发生的，往往都鉴于那些危险因素比较多的不是很注意的那些人，比如说我们讲的张雪峰事件，对吧？张雪峰事件他可能一个小时当2个小时用，他就认为就是说我一定要快跑，我就不慢跑，我可能快跑1个小时我就抵别人2个小时，对吧？他就是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的那种焦虑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真正的就得过这个心肌梗死的人呢，我们给他规范的 ABCDE 呢，给他药物治疗了，我们也给他健康教育了，我们也给他就是说也给他出了这个心脏康复的一些方案。你也可以经常说到医院来，就是就诊的时候跟医生提一提你在这个心脏康复中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也经常跟病人说，你定期到我这里来就诊的人，你再发生心肌梗死或者再发生心脏这个心源性猝死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微乎其微了。如果说你定期到我这里来就诊我还让你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说明我是失败的
0: 啊，您说的也是非常质朴的话。但是作为医生我不能100%的说一定不会，只是说我们要双向奔赴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1: 对
0: 啊，
1: 对，
0: 当然了，说到心理，其实家属我说句实话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啊，因为已经经历过那样一次的生死救援，那么既要照顾患者的饮食起居，又要小心翼翼的说话，就生怕哪句话可能刺激到家里的这个病人。所以您对家属有什么建议，就哪些话就尽量不要提了呢？
1: 这个是的。首先呢，我们觉得病人虽然心肌梗死之后呢，他也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你不要觉得好像说家里人说了一句嫌弃你的话，你马上就不行了，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医生遇到不愉快的事，我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不因为说一个病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我就说我把工作服一脱我不当医生了，对吧？那么比如说马上中考高考的那些学子们，他们虽然很脆弱，对吧？那你自己也要强大你的内心，别人说哎你哪能考得去大学你马上就不行了，对吧？首先从这个自身要做好，就是说我既然就是说能够得了急性心肌梗死，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现在这个心梗的死亡率相对来说是个位数了，相对来说比较低了，既然到了医院之后呢，基本上都是能够抢救成活的。那么家里人呢，我觉得像一个正常的去正常的和这个病人相处就行了，你把他当做友好的家里人，当做你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把他当做自己人就可以了。就是说你不要说干活啊，跟他就是说你非要让他干什么事，或者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伺候得多好啊或者什么，你说绝对不能说吧，我就说什么 你怎么不去死啊？这些话肯定就是说很不能就是让人理解的这些人这些话。我觉得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心智的人吧，一般都说的一些话都可以。
0: 就平和一点就可
1: 哎，
0: 以
1: 对
0: 了
1: 对，
0: 哈，
1: 我觉得就是的。
0: 不要刺激对方，过量的哈。当然，很多患者也有很纠结的问题，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在心内科遇到的啊，有一些人也会说，说这药要吃多久啊，能不能停啊？尤其像这个阿司匹林啊这种双抗的治疗啊，那么很多患者觉得我自己不疼不痒了，我就想停药。就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结果是什么样的？
1: 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我说嘛，就是说，这个药呢，它是吃了，其实就是不能停。现在人的寿命长呢，它就是很多都是因为药物保着的，对吧？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停，而且吃了药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诺这些双抗的药物吃了，你是不是要注意自己的大便的性状？如果说你解黑便了，是不是可能消化道出血了？你非要等你晕厥了，你才到医院去抢救治疗。你有一点点消化道出血，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可以去问问医生，对不对？比如说一些美托罗瓦缓释片啊，一些 ACE 啊，或者就是说贝拉普利这些药物吃了之后，一个人呢，我经常跟病人说，一个人是变化的。比如说，他冬天血压很正常，到了夏天，同样的药物吃了之后，血压低了。

0: 我说，出院之后要到门诊挂号再过来开药，这是程序，我们肯定也跟你讲了，是不是？您在某个环节中觉得医生讲了这个话之后，你没当一回事，对吧？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是说我们在病程记录里面也写了，在那个写了什么自行停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9个月，对吧？那么后面怎么样呢？赶紧做冠脉造影，可能有些血管就堵住了，又堵住了。是吧？或者说他直接心脏扩大了，他缺血性心肌病了，那么他的活动的那个就更加受限了。就是说，不但不能停药，还要经常到医生那里去咨询，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医生沟通。
1: 千万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久病成医啊！
0: 对对，
1: 我自行减量、自行停药，因为医生也要根据个体的去判断
0: 对，
1: 啊。医生也会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
1: 看适不适合、能不
0: 对
1: 能够啊。这个大家注意。那
0: 对对对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结果特别不好的自行停药导致的一些事情呢？
0: 那肯定有啊，比如说心脏扩大了，然后心衰了，然后后面就提前的，就是，
1: 就本来他可以在我们的医疗的干预下，可以活得更久
0: 对，
1: 啊。
0: 活得更好，
1: 更好，
0: 结果就事与愿违了嘛。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提醒各位，千万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和减药啊。当然，控制血脂在二级预防当中也是非常关键的。目前应该说，临床上就是降脂药也有很多的选择啊，像这个他汀啊，还有英克斯兰这样等等的。就是您也想给我们来说一说，就这些新的药，它各自又有什么样的优势？是说只要是新药我都能用，还是说其实还是要看个体的情况？
0: 好的，血脂嘛，我非常愿意谈这个话题。血脂呢，其实是，内科教材上面呢是内分泌科的疾病，血脂异常。但是呢，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在我工作的这20-30年里面呢，血脂和我们心内科呢息息相关。那么血脂呢，就是说，最关注的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想降低呢，我们最常用的是他汀类的调脂药。他汀那调脂药呢，问您临床呢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就是说为什么他汀那调脂药要克隐口服，就是为什么要克隐口服？克隐口服呢，就是晚餐后它是血脂合成的高峰，那么我用这个药物合成的高峰呢去对待这个药物这个药物的高峰呢去对抗这个血脂合成的高峰，所以说建议晚餐后服用，那么。有些病人呢，非要到晚睡前服用，晚睡前服用呢，这就不好，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呢，有时候呢，它还会影响到病人的睡眠。所以说，如果说你实在不愿意晚饭后服用，或者说你觉得记不住，你早上服用问题也不大。那么，是不是吃了他汀类调脂药就行了呢？我们现在他汀类调脂药呢，也。多90%就是99%以上的人群呢都是耐受的，但是呢也有1%以下的人群呢是不耐受的。我在临床工作中呢就遇到，就是说吃了他汀类调脂药，就是肝功能转氨酶到1000的，就快过年了，那位女同志胖胖的，转氨酶到1000了，就是强化治，就是到了消化科想办法就是做人工肝啊什么东西把它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之后呢，这位女病人呢。就再也不愿意用他汀类调脂药了，然后这么多年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药给他用，这位女病人猝死了，就是让我就是触目惊心的嘛，就是她猝死了，但是她老伴呢现在还在我这里看病，所以她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呢，99%以上的人呢，这吃他汀类调脂药都是没有什么副反应的。当然了，他汀类调脂药呢，就是说我们心梗装过支架的人，要求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4，甚至是1.0以下。但是他汀类调脂药往往它达不到，就是我们国人呢，通常是中等剂量的他汀类调脂药，它达不到，往往只能降低原有水平的30%左右。那么我们合并使用这个抑制脉搏呢，就是，胆固醇吸收的抑制剂，那么他汀类调脂药呢是胆固醇合成的抑制剂，它两个合成的，就是合并用使用之后呢，可能血脂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呢也只能降低50%左右的水平。那么，再反过来再讲那位女同志呢，她大概60多岁，就是猝死的，她适合用什么药呢？她就适合用我们这个血脂的这个针剂。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血脂的针剂。
1: 嗯，
0: 血脂的针剂呢，就是比如

0: 就是 PCSK9抑制剂，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英诺尤单抗、瑞卡西单抗，甚至是英格斯兰，
1: 英格斯兰也可以是
0: 英格
1: 吧？
0: 斯兰也可以，英格斯兰半年打一针，
1: 半年啊，在这个皮下注射一针，
0: 皮下注射一针。我们医院的老院长在用这个药。
1: 所以其实它是各有利弊的，是不是？
0: 各有利弊。
1: 像这个伊洛尤丹，它是伊洛尤丹抗是14天一次，
0: 十四天一次，
1: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瑞卡西单抗是2个月一次，
0: 对，
1: 所以它是不是时间越长，其实它有跟时间短，它的这个效果是差不多的，还是说它有差别？
0: 效果差不多，
1: 差不多，那
0: 差
1: 可
0: 不
1: 能就
0: 多，
1: 价格上会有区别，是不
0: 对，
1: 是？
0: 就是血脂的针剂用到临床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慢性病的钱相对就不够，
1: 所以这个还是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去来
0: 对，
1: 看啊，
0: 就是你部分的钱你要自费，
1: 要自费。那我
0: 对，
1: 就
0: 自
1: 去
0: 费
1: 怎
0: 的，
1: 么算这个经济账，或者说
0: 对。
1: 我如果不太去在意的话，那我当时间长一点，可能更方便一
0: 跟
1: 点，
0: 病人多讲清楚，
1: 要多讲清
0: 多
1: 楚。
0: 讲清，1个月500块钱也不是特别贵，
1: 对，就是看家里的这个情况怎
0: 对，
1: 么去。
0: 根据情况，
1: 当然，您刚刚讲到这个他汀就伤肝伤肾啊，
0: 对，
1: 有一些患者他就听嘛，就说就像您说的啊，就是刚那个个例就不愿意长期吃。
0: 对。
1: 那您怎么去给在临床上给我们的这些患者去打消或者说回应这个顾虑呢？
0: 好的，我告诉他呢，就是说，他的那调止药呢，就是，不，就是说，你吃的过程中，你要是看看你有没有口苦啊、乏力啊这些可能肝功能影响的因素，或者说小腿肚子痛不痛啊，这个心肌酶影响的因素，然后呢，就跟病人说，如果说，你害怕很简单吗？我们监测的勤一点不就行了吗？就按书上的标准嘛，你吃了之后1个月抽一次血，然后吃了之后3个月再抽一次血，然后吃了以后每半年抽一次血，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心肌酶啊这些东西，然后血糖、血脂的水平啊、血尿酸的水平啊，就查这些嘛，对吧？然后你在中途看看你有没有这些不良反应，这不就行了吗？如果说坚持下来了，你不就坚持下来了吗？对，
1: 因为有问题的毕竟是少数
0: 对，很
1: 啊，
0: 少，
1: 很少。
0: 对，
1: 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应该是属于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幸运的，用这个药没有太大问题。
0: 对，
1: 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向我们今天的嘉宾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李主任进行咨询啊。今天我们讲到的是闯过心梗鬼门关，出院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去聚焦到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继续来去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网友问到说：“李准你好，我母亲心梗出院之后啊，我天天给她煮水煮菜，白水煮鸡胸，就一点油盐不敢放，鸡蛋只敢吃蛋白。然后母亲就说活着没滋味。我查了一下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想请教您，就心梗之后到底吃什么是比较科学的？有没有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
0: 好
1: 啊？”
0: 的，我也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呢，就是说让病人就感觉到生活的不幸福，对吧？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能就是说，跟基因关系更加的强，更加大一点。那么甘油三酯呢，可能跟你吃的很有关系。我们什么样的人要就是说，就吃水煮菜啊，或者说，天天吃水煮菜啊，这些人呢，就是说，那种就很少见的那种高脂血症的人，我们是让他这么做的。什么少见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胆固醇，15，低密度8。那么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打针。那么他呢，甘油三酯呢，我见过最高的甘油三酯达到过40的。我们说甘油三酯呢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呢次要的危险因素，但是它会有一个对人有一个极大的伤害，它可以引发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话呢，严重的呢会危及到生命。对于这样的人， 对于这样的疾病呢，
1: 嗯，
0: 就是说肝衣酸值很高的人，
1: 嗯，
0: 目前呢，除了菲洛贝特呢，还没有问世呢，有一些很好的那个就是治疗肝衣酸值的这个药物，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想少出点问题呢，
1: 嗯，
0: 那么可以多运动。吃一些水煮菜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可以，
1: 嗯，
0: 这样的人是这么，我们医生是这么建议的，
1: 嗯，
0: 但性梗的病人我们没有这么建议，
1: 并没有这样建议，
0: 没有，真的没有。
1: 所以他这个问题我们在我们准备的这个采访提纲当中也有到，就饮食方面其实很多家属他有这个误区啊，就很多会天天水煮菜，就连蛋黄都不敢给，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当然哪些食物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就是从您的角度哪些是可以放宽的，就怎么去控制我的总热量维持到我们的 BMI 的18.5到24呢？因为现在很多减重中心也会对这个 BMI 很关注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意识。嗯，
0: 好的，我们首先讲一讲 BMI。
1: 嗯
0: ，BMI 呢就是体重指数，就是用您的体重呢除以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您身高的这个米数，再除以您身高的米数。
1: 嗯，
0: 那么呢，正常值呢在18.5到24。这是正常的体重，如果您超重了，那么您肥胖了，那么可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那么也是我们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呢，就是说如饮食呢，我们呢强调呢控制膳食的总热量，腰围呢也是一个标准，女性呢腰围不建议超过80厘米，
1: 嗯，
0: 男性腰围呢不建议超过85厘米。超重和肥胖的人呢应该减少每日的进食总热量，减少这个胆固醇的摄入，限制酒及含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合并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人呢还要限盐。那么就是说呢，刚才也说到了，就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能主要和基因有关系，那么我们要限制热量，那么我们也建议病人低脂饮食。
1: 嗯，
0: 比如说您做一个在家里做菜，您做一个鱼香肉丝。
1: 嗯，
0: 鱼香肉丝这一道菜吧，我是打个比方，您不放油它好吃吗？
1: 不好吃。
0: 对呀，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呢？您可以呢，就是说用夹着这个菜，就是夹把鱼香肉丝夹出来抖一抖，
1: 哦，
0: 把上面沾的油抖一抖。
1: 嗯，
0: 或者说您在旁边备一碗清水
1: 过一下，
0: 您再把它过一下洗一下，
1: 嗯，
0: 再吃到嘴里，这个油是不是就少了一下？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对，
1: 嗯，
0: 还有的话，最好不用油汤泡饭
1: 啊，因为中国很多人，特别是有的男性就喜欢用油汤泡饭。嗯，
0: 这是有的人是喜欢这么吃
1: 红烧肉汤泡饭。
0: 对，还有的人呢是怕浪费
1: 啊，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嗯，
0: 对
1: 吧？
0: 对身体不好，进的脂类太多了。
1: 当然，您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在常规的体检当中一定也会查。
0: 对，
1: 就这个到底有多重要？有的人他发现高了，稍微一调就下来了。
0: 嗯，
1: 那如果他已经下来了以后，是不是说他保持正常的饮食基本上也没什么危险了？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非常喜欢回答。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什么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正常人，
1: 嗯，
0: 什么病都没有的正常人，低密度脂蛋白呢也希望降到3.4毫摩尔、
1: 嗯，
0: 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呢就需要降到2.6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这个危险因素相对高一点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希望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刚才说了装了支架的这种超高危的患者，希望低密度脂蛋白呢能降到1.4甚至1.0毫摩尔每升以下，尤其是那些反复的做血管介入治疗的患者。
1: 嗯，
0: 就是说做过了血管治疗的这个患者，那么您支架也装好了，那么药物球囊也用过了，又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又来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一点，血脂水平一定要达标。
1: 嗯，
0: 一定要达标，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事。嗯，除了就是甘油三酯很高很高的这些人呢，我们也不是叫一定要让您吃水煮菜，对吧？那么如果说他电力调节要不行，加上抑制脉搏，抑制脉搏再不行，用上这个PCSK9 抑制剂。
1: 嗯，
0: 那么根据您的这个经济条件啊，那么尽量不要去忘。当然也有些病人单吃了他的那条止药，他的血脂就达标的很好。
1: 嗯，
0: 也有这样的人。
1: 也有，就是我们先看啊，从这样的一个他听来试，然后如果不行我们再逐渐的去提高。
0: 对对对，
1: 医生都是这样的，不会说一下子就给他大家用很好很猛的药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对吧？
0: 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如果说看学子的基础的水平很高，直接把真迹就上去了
1: 啊，这个大家也会要注意一点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饮食之后说说吸烟。其实一直也在讲，就很多心梗的患者他也有吸烟的习惯，那么吸烟对于心梗患者到底它有多大的危害，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说说，就烟草当中是不是它有一些物质它是伤害血管的，如果说患者说我抽了几十年我就戒不掉啊，你
0: 是的是的
1: 怎么办？
0: 我有一个病人，现在有男性，大概有70多岁了吧，他装了6个心脏的支架，有糖尿病，按说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了吧，严重的这个冠心病了吧，他现在一天还是1到2包烟。
1: 哦天哪，
0: 我说了很多次都不行
1: 不听，
0: 其实我们冠心病人呢，他这个吸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就很多人呢就是说吸了烟才导致的冠心病，我们说没有血脂就没有冠心病，那么没有血脂高就没有冠心病，其实呢很多人呢吸烟和冠心病的发生呢还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在您这个我们有时候怎么劝病人呢，比如说一个在 CCU 病房有个病人在抢救了，在胸外按压了，在这个电负氯电除颤了，那么我们跟边上的病人说，您想这样吗？半开玩笑了也不能把人家记录了对吧，
1: 对，
0: 您想这样吗？您不想这样赶紧戒烟，就说明吸烟呢非常的有害，这个对于冠心病呢是非常的不利的，为什么要强调戒烟呢？因为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呢可以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前列环素呢释放减少，那么血小板呢易在动脉壁粘附聚集呢而形成血栓，那么吸烟呢还可以使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胆固醇增高，烟草呢所含的尼古丁呢还可以直接的作用于冠状动脉和心肌，引起冠脉痉挛和心肌受损，那么吸烟就是得心梗前呢戒烟呢，那么您是一级预防，那么得心梗后再戒烟呢，那么您是二级预防，所以一定要戒烟，
1: 一定要戒烟，就是如果说想多活一点的话一定要戒烟，
0: 对，
1: 不要到时候后悔那也来不及了，
0: 对，
1: 还1天2包烟，这有点开玩笑了，
0: 对，那个病人就是的，反正但是我眼睁睁的看到他衰老得很快，
1: 所以跟抽烟也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我们来迎接热线啊，合肥的牛女士，牛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丁长，
1: 这样您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3: 我想请问丁长，我肝有三指高。
1: 牛女士您听到我说话了吗？请您先把收音机声音关掉，要不会有干扰，听不清您在说什么。收音机关了吗？
3: 我经常甚至肝有三指高。肝有三指是本来是1.7对吧，
0: 对，
3: 我是三，要不要吃药？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来电，跟你明确的说，
3: 我经常甚至肝有三指三，
0: 我跟您明确的说，这种情况不用吃药，
3: 要不要吃药？
0: 不用吃药，就是肝油三指在5.5以下的人群，我们通常建议就是说饮食运动治疗，您可以学着喝茶，红茶绿茶什么都有都可以，然后的话就是不要用油汤泡饭，就是刚才讲的那些，
1: 就是不用吃药，但生活上要注意不要用油汤泡饭，少吃点油盐就可以了。
3: 这个鱼可能吃叫菲诺贝特，
0: 我就说您不用吃，您可以
1: 吃，
0: 但是您不用吃。
1: 牛女士，您刚听到了吗？医生的建议是不用吃药，他觉得
3: 不用
1: 吃
3: 药。
1: 对，
3: 好，谢谢。
1: 好吗？不用太过于担心，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沟通啊。还有患者可能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还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经过这个规范的心脏康复之后，心梗的患者一般多久他是可以重返到工作岗位的？那回去之后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好的，好的，就是有效的康复，心脏康复之后呢，怎么样重返工作岗位？就是我经常来了病人呢，我也有意无意的呢，我也跟他讲一些健康教育的内容，比如说您现在 走到一口气走，您家住三楼，您一口气走到三楼行不行？
1: 嗯，
0: 对吧？是不是要歇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您五十多岁还没退休，对吧？
1: 嗯，
0: 或者说家里经济情况还需要您继续去重返工作岗位，对吧？我们还经常去问一问。
1: 嗯，
0: 然后我也经常去问到心理上的问题。嗯，您自己有信心回到您的工作岗位上去吗？
1: 嗯，
0: 对吧？我也经常去问了。当然，提倡呢，急性心肌梗死恢复后。

0: 那康复治疗，经过2到4个月的体力活动锻炼之后呢，酌情恢复部分工作，或者呢减轻这个工作负担，可以有部分这个病人呢可以恢复全天工作，应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过度的紧张。比如说您以前是高中老师，教书什么很辛苦，那么您现在到图书馆去整理整理图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么您以前教2个班，还当班主任，你逐渐恢复了之后，你觉得您身上就是还是蛮有精力的。我觉得教1个班的学生还是蛮可以的，因为有些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很热爱的，包括我个人。
1: 就如果有追求，可以让自己心情愉悦一 点
0: 对
1: 啊。如果心情愉悦了，对于病情它也会有帮助
0: 对，对，
1: 啊。
0: 然后的话就是，是心理上面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合肥曹先生的问题啊。曹先生你好。
2: 好，你好，主持人。
1: 请说，有
2: 就是
1: 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你，刘主任，我是，5月12号心脏装的支架，就是说他让我吃那个阿斯啊那个那个他汀，
0: 对。
2: 阿托发他汀20毫克的，
0: 对。
2: 但我吃了这个他汀呢，就是感觉到只有疼。我原先一开头就是左膝盖那个疼痛。看的，他看我心脏好像，堵塞了，就是装了支架，装了一个支架和一个球囊。现在就是叫我吃了个他汀了，20毫克的他汀呢，我吃的这个
0: 好的，好的，曹先生，
2: 左肩膀还左手背肌肉啊，还是疼痛。
0: 好的，曹先生，我基本上听懂您的问题了。那么首先呢，这个他汀类调制药呢，就是说，100%的呢是需要吃的，对吧？那么您肩膀痛是不是跟它有关系？如果说您肩膀这边痛着，那么您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检查了这个肝功能和心肌酶，那么你激酶呢不升高，那么我们认为呢？您这个肩膀痛和吃他汀类调制药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说您觉得就是说吃了之后还是肩膀痛，你还是不能适应，那么您比如说还有刚才讲到了，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医者迈步啊，比如说这个一诺油单抗啊，我们可以打针，代价高一点不就是了吗？对吧？
1: 所以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对于你的这个肝肾有损伤，再说
0: 对，有没有对心肌酶有损伤？如果说没有损伤，您继续的就是说推拿啊、按摩啊什么，您适应适应。如果说还是坚持适应不了，那么您再想别的办法。
1: 好吗？好，那就要去医院先检查一下
2: 谢谢，
1: 啊。好，不客气。
0: 没关系。
1: 好，大家呢，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心梗方面都很关注啊。李主任回答的也非常的仔细。那特别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就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心梗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相比，他的二级预防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一般呢，就是说，急性心肌梗死呢，多见于中老年人，因为呢，中老年人的什么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些危险因素相对要高一点。另外我们感觉到老年人好像喜欢吸烟的人也比较多。那么40岁以下呢，为什么会得急性心肌梗死呢？尤其是年轻男性，他吸烟、熬夜比较多。现在有的这个中青年人吧，就是说在单位吧，就是熬夜很多，就是工作干不完。就刚才讲到那个张雪峰他也是熬夜，就是说每天就睡3到4个小时。据我了解，那么呢，有的年轻人呢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血脂水平，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临床上面，病人就是胆固醇十五，低密度脂蛋白8甚至9，这么高的这个血脂水平呢，甚至他这么年轻就有高血压、糖尿病了，这么多危险因素在这里，这样呢，年轻人呢就是，在临床上呢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呢就比较常见。那么我们女性呢，我们有的女性为什么在40岁以下呢，在50岁以下呢，她得心梗的这个可能性呢要小一点呢？因为女性呢就是，她呢，有月经的女性呢，她受雌激素的保护，她的女性的发病那个年龄呢，通常比男性要晚10年。 那么女性呢，较男性平均寿命呢也长一些。那么，70岁以上的年龄段呢，女性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呢，可能还会超过男性。
1: 啊、哦，那您刚刚也说到男女的不同啊，
0: 对。
1: 当然，就这些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比，他们的二级预防会不会也会有不同呢？
0: 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呢，重视不重视，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但是我们见过两种就是比较偏左偏右的情况吧。就有的呢，就是说医生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很紧张，或者说在某一个什么栏目上听到了一个什么话，他很紧张。有的人呢就不在乎，这些都不对。对吧？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哪怕说多问一问医生，就说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你吸烟、熬夜，比如说你肥胖，对吧？那么有些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有得了高血压了、得了糖尿病了，那么它是改变不了的，对吧？我们尽量的去战胜疾病。好像年轻人跟老年人这个二级预防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但是我既然有的话，可能生活习惯不太规律的话，就是要注意了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有一些不好的症状，可能我就要引以重视啊，这个很重要啊。当然，很多患者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觉得我也不愿意去医院啊，就去医院觉得白花钱啊，或者浪费时间。那这个心梗术后复查到底要查什么？
0: 好的，好的。心梗术后的复查呢，刚才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因为您规范的服药就涉及到，就是说使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您有没有黑便，对不对？这个血常规要查吧，查的您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就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对吧？这是肯定是要查的。那么我们用了贝塔受体阻滞剂，您有没有心动过缓，有没有房室传导阻滞？这病人医生要去听。要给你做心电图，对吧？那么，用了 ICER 制剂之后，那么你一定要规范的量血压，可能您冬天的血压正常，夏天的血压就偏低，对吧？另外呢，他定力调制药使用之后呢，还要规范的查血，可能刚开始3个月，2到3个月就要查一次血，肝功能啊、肝肾功能啊、心肌酶啊这些，反正你要去见医生，你有什么话要去跟医生讲。
1: 要跟医生多沟通
0: 对，
1: 啊，我的主治医生是最了解我的。那我把病历带好了之后，他跟你交流，你就心里就明白了
0: 对，
1: 啊。
0: 最少2个月要到医生那里去一下。
1: 最少2个月去报个到
0: 对对
1: 啊，这样的话可能安全性也会高很多。
0: 对对对。
1: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希望您送给所有的心梗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一些叮嘱的话。如果让您叮嘱的话，您会有什么想说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吧，就是说尽量的是去一级预防，不要去二级预防。大家都知道，我们尽量的不去得冠心病，不去得心肌梗死，那么去科学的那些科学的生活方式吧，适当的运动，吃饭吃7分饱，不要太肥胖，不要压力过大。
1: 不要太晚睡啊，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少喝酒啊。你一点不喝，可能
0: 戒烟限酒，
1: 戒烟限酒。所以其实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可以让我更高质量的、更好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重视一点
0: 啊。对对
1: 对，那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也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0: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1: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0: 发出倡议，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1: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0: 啊，我没那个神力。
1: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0: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1: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0: 啊，这样不好吧？
1: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0: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也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1: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2: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3: 三
2: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3: 是。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5: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6: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7: 哎，咋了？
6: 你管得着吗你？
7: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6: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8: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9: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0: 嘿嘿，老婆，你真好。
11: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2: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1: 大家都好啊，
10: 今儿心情好，
12: 一路畅通。
8: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

0: 你这心律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茄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0: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1: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0: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欢迎光临。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5: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我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2: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3: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溢着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厢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看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应，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应，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应，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

0: 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要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将。

0: 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1: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0: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0: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2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1: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0000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

0: 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

0: 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来给我们留言。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首先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吃饭的问题。其实吃饭呢，不光光是这个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问题啊。近日呢，我看到了有一项这个大规模的研究，就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啊，这个是相当随性的，就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你的身体代谢系统带来隐形的压力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像这个熬夜加班呐、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好像已经成为了常态，大家也经常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是不是？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就是盲目的节食，随意的去轻断食啊，人为的拉长或者是缩短进食的时间，打乱到三餐的规律。那么人群的差异其实也会分化明显啊，像年轻人就会作息随性，进餐的时间波动大。老年人呢，虽然说定时三餐，但是呢，这个就是食材的种类可能会偏于单一。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身体都不是说特别的好，而一旦你的饮食节律被打破了，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我们当前国人就是普遍存在的就是进餐紊乱啊，正从这种代谢呀、体重啊、情绪这三大维度去持续的侵蚀到身体的机能，那么也会成为慢性病高发的一个隐形的推手。就为什么说有人讲哈，哎，我们好像生活方式都差不多，怎么我会有一些慢性病，他没有啊？其实想一想，你看起来的差不多，一定在细节上他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一点点的细节日积月累之后，对于大家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啊，这种扰乱到昼夜的代谢啊，或者是催生到体重的超标啊，干扰到心神睡眠，这些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把吃饭的节奏捋回来，怎么做啊？首先要顺应到人体生物钟，调整到三餐的习惯，能够有效的去规避到饮食节律的紊乱带来的各类健康的隐患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就是梳理出一套贴近日常生活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第一要重要的就是定时定量啊，我给三餐画个框啊。健康的饮食其实不复杂，就是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平稳的心态，其实就是构成了健康的一个闭环了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三餐的时间，早餐呢6:30到8:30之间，午餐11:30到下午1:30之间，晚餐呢可以到傍晚的5:00和晚间的7:00之间。那么三餐热量的分配大概呢是按照3:3:3，就中餐我们的热量会中午的这样一顿会最大啊，早晚其次。我们每餐呢大概7-8分饱，8分饱就足够了，千万不要吃特别多啊，食材尽量的多样，有足量的饮水，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有一些要注意的什么晚餐清淡呐 吃好早餐呐，缩短进食的窗口啊，就是把全天的进食控制在8到10个小时。有人会说我把这个进食的窗口到16个小时，觉得这是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但是呢，专家给出的意见其实现在是有一些争议的哈，就尽量避免超过12个小时。晚餐清淡，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晚上千万不要吃太过于油腻的东西，切忌暴饮暴食，特别有的还喜欢吃宵夜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害的。另外就是要科学加餐，就白天我餐间的饥饿可以吃一些少量的像坚果呀、水果去垫付，避免像喝奶茶这些含糖的饮料，像奶茶呀、可乐呀这些饮料其实还是要少喝为妙，也不要吃像薯片、糕点这种超加工的食物。深夜呢，饥饿可以去少量的补充像蛋白质啊，杜绝高糖重油的夜宵，这个都是要大家去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这个吃饭问题，就是如果说太随意的话，其实对你的身体真的是很不好。而民以食为天，就我们这个吃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影响。也期待着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能够在心里有重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概念。

0: 学着尝试啊，从自身做起，改变自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闯过心梗鬼门关，出院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个心梗问题也是备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啊，我们来聚焦一下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首先呢，我们请李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李桂祥主任，非常荣幸来到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来跟大家一起那个聊一聊这个话题，非常感谢。
0: 李主任看起来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然后在自己业内已经深耕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位主任医师啊。那我们今天要首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心梗患者在我们的这个 CCU， 就是冠心病监护病房里面，会经历过像电击除颤呐，或者亲眼目睹这种病友被抢救的场景，然后经历了这种生死的时候，是不是出院之后整个人就变了，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出门啊？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2: 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我死过一次了。就是说我死过一次了，而且这样的病人呢，喜欢给医生打电话。我每次呢接到就是说，电除颤的病人，就是说，电除颤的病人这样的病人之后呢，他在我这里呢，我都给他电话号码。他倒不是说他请教你什么问题，就是说他碰到一些他让他很害怕的事情，他就要打电话，马上就来问你。哎，医生，我这里又心悸了，是不是有什么？哎，医生，我这个是什么？我都赶紧接他们的电话，就是在这个 CCU 病房电击过的病人。那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我死过一次了，
0: 就是大家经历过这种生死了，所以其实他更多的并不是说要向您请教这个医疗方面的知识，而是给我心理安慰，让我知道我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2: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我们也是很能理解的。而我们今天聊的是出院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就在您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您觉得这个心梗患者出院后面啊，面临的最大挑战到底是什么？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呢？
2: 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其实我刚才都说了，我也愿意把手机号码丢给这样的人，不管我多忙，我都很快的接听他们的电话，我就是怕他们心理上出问题，心理上出问题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临床，我们在临床上做医生，我们也是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也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有一个什么不讲理的病人跟我吵架了，对吧？或者说小孩或者说学生，他也会遇到烦心事，我今天没考好，或者老师说我了，对吧？或者说病人他会遇到这样烦心事，你看我这个今天去开了这个进口药都没开到，还让我外购跑了一圈，烦死了，对吧？但是我说这个心理上的呢，我说我还是建议每个人呢都能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是说我要求不高，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的角色上，你在心理上要走出来，就是说你不管遇到什么事，你要吃好要睡好吧。如果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吃都吃不下去了，那我觉得不好，那我觉得不行。还要睡好，就是说你到晚上10点11点钟你上了床能睡着觉吧。中午来补个觉，补个半个小时，这个的话我觉得你要能睡得着吧。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心理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身体上嘛，我觉得它相对还次要一点，因为身体上嘛，怎么说呢，你的心脏被这样打击过，那么我们逐渐的教你怎么样康复治疗，怎么样二级预防，这就是我们说的二级预防里面的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健康的教育。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在做二级预防，也是在做健康教育，就是告诉你这个心脏，就是说 被打击过一次了，你要康复，你要逐渐的让它能恢复，在这个心脏的功能逐渐的要恢复，它这个供血逐渐的要恢复。
0: 嗯，
2: 那么恢复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一定要做剧烈运动呢？那我们就说你去运动的这个幅度的标准，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出现心绞痛了，你出现症状了，对不起，你停下来。
0: 嗯，
2: 这个就是说先生理上的再是身体上的。
0: 嗯，其实先是把心理去调节好，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吃不好睡不好，
2: 对，
0: 再好的人他的身体也不会好。
2: 对
0: 啊，这就不是给自己加一个严重的负担嘛。啊，调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听医生话的基础上，我能把我的病情做一个缓解。
2: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
2: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聚焦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就到底什么是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说心梗出院了，也不是说就是病好了啊，而是另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呢？
2: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呢，其实还蛮悬的，对吧？什么叫二级预防？什么叫一级预防？正常人吧，就是说我一个正常的人群中呢，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呢，这属于一级预防。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冠心病，我现在预防得冠心病，这是一级预防。那么已经有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病史的人呢，预防再次梗死和其他的心血管事件呢，被称为二级预防。那么我们这里二级预防呢，我们也编了一个，就是编了一个顺口溜，就是 ABCDE， 就是英语上面的 ABCDE。那么 A 呢，就是抗血小板治疗、抗心绞痛治疗和应用 ACE 啊、ARB 这些药物。那么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和控制血压。那么 C 呢，就是控制血脂和戒烟。其实 C 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D 呢，就是控制饮食和糖尿病的治疗。那么 E 呢，就是健康的教育和运动。我们现在就是在做健康的教育。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本来也想准备，就是说什么叫做 ABCDE 的一些方案，具体的方案。那您刚刚已经讲到这个 ABCDE 的具体的方案了，这个方案在2025年后的这个指南更新当中，它有没有一定的变化？
2: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内容。指南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些内容，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变化。
0: 就其实按照医生我给的这个方案，我自己去严格的遵守去执行就可以了。
2: 对
0: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啊？真的要有紧急的情况，我又该怎么去做？
2: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那很多患者啊，术后不敢动，不敢笑，甚至不敢用力的去排便啊，就生怕这个支架掉下来，或者是血管再裂开。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如果说有支架了啊，在这个血管里到底是怎么固定的？它会脱落吗？
2: 好的，首先呢，我们不必担心支架脱落的问题，因为支架呢，它都是说，血管狭窄了之后，血管嘛都是像那个就是平滑肌嘛，它那个血管狭窄了之后呢，都是用球囊把它撑开，然后把球囊套着支架，然后塑形，就是以一定的压力贴在这个血管壁上面。那么这个除非是磁共振那么大的很大的压力，可能会使这个支架移位。磁共振那个在做磁共振的那个时候是支架移位。那么我们而且呢，就是说支架装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之后呢，可能到8个星期以后它就内皮化了。什么叫内皮化呢？就是说你那个血管内皮上面呢长了一些，就是一些小的那些梁啊柱啊，就把这个支架金属支架给固定在这个血管壁上嘛，你想拿出来都拿不出来。别说脱落了。那么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就是不敢动嘛，对吧？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动可以，你有一个标准，你不要诱发心绞痛。这就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出院之后呢，为什么要进行运动呢？那么通常呢，所以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呢，已经做了冠脉血管的介入治疗，出院后呢可以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呢，有益于预防肥胖，那么调整血糖血脂的代谢，控制血压，并锻炼循环系统的功能，是预防和治疗本病的一项 积极的措施。
0: 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人是正常的话，有一些过激的运动可能都不一定适合。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心梗的，有过这样的一次性的，那我们可能做一些有氧运动会不会更合适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2: 嗯，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2: 我觉得吧，就是病人经常问我，医生，我做俯卧撑适不适合？
0: 嗯，
2: 我觉得吧，如果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对吧？那你这个做这个运动的剧烈的程度，你要跟你的年龄相匹配吧？
0: 对，
2: 你都70岁的老太婆了，你非要做俯卧撑，对吧？这个要跟年龄相匹配吧？
0: 嗯，
2: 对吧？那么我们的心梗的病人出院之后，这个运动量怎么定呢？对吧？嗯、我们想呢，首先你要跟你的年龄相匹配。比如说你都50-60岁了，60-70岁了，退休之后了，你非要就剧烈运动，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你可以做做就是快走啊，或者说慢跑啊，甚至说喜欢游泳的人，我在游泳池里面泡着，慢慢的晃一晃，游一游啊，
0: 这也很好。
2: 对，就很好。
0: 嗯，
2: 对。那么我们这个心梗之后运动量呢，它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你是大面积的心梗，就是说广泛前臂心梗，差一点心脏就破裂了，那你可能要稍微慢一点的在运动。那么体力活动的习惯，比如说你以前的话，你就不怎么运动，你现在非要剧烈运动来说，这是康复治疗，那我觉得也不应该这样。那么心脏的功能状态，那么你现在已经心衰了，比如说你的心功能都已经3级、4级了。那么你也只那么你在家里稍微晃一晃也就可以了，对吧？那么以不过多的增加心脏负担和不引起不适感觉为原则。实际上呢，这就是心脏康复。你运动，这就是心脏康复。
0: 就是不要因为我得了这个病，什么都特别谨慎，或者说我曾经不运动，现在说，哎呀，那我为了身体好，我反而要运动。
2: 对。
0: 那可能运动过量对心梗心理还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2: 对
0: 吧？
2: 对。
0: 啊，因为我的那个耐受力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2: 对。
0: 就是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运动，这个是最好的。
2: 那肯定是。
0: 啊，所以刚李主任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医生现在都会比较推荐。就是慢跑或者快走，
2: 对
0: 啊，微微出汗即可了啊，不是大汗淋漓。
2: 对
0: 啊，就我们国人可能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会有一些些误区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当然有一位患者家属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说他父亲出院之后啊，会把家里的这个银行卡密码都给他，然后呢就说怕万一，那么这种濒死感带来的焦虑或者抑郁会不会反过来就影响到心脏的恢复？那作为您很资深的在临床上有20多年经验的这样的一位主任，就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自己的患者从心理上真正的去走出来呢？
2: 好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把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嘛交给儿女嘛，到一定年龄的人嘛，我觉得可以这么做，对吧？这个交给你认为就是说相对比较可靠的人。那么焦虑抑郁嘛，濒死感嘛，就是说你就是说你是等于说刚才说了那句话，就是说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对吧？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吧？那么就是说就是说心肌梗死吧，或者说心源性猝死吧，它都是突然发生的，往往都鉴于那些危险因素比较多的，不是很注意的那些人。比如说我们讲到张雪峰事件，对吧？张雪峰事件他可能一个小时当2个小时用，他就认为就是说我一定要快跑，我就不慢跑，我可能快跑1个小时我就抵别人2个小时，对吧？他就是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的那种焦虑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真正的就得过这个心肌梗死的人呢，我们给他规范的 ABCDE 呢，给他药物治疗了，我们也给他健康教育了，我们也给他就是说也给他出了这个心脏康复的一些方案。你也可以经常说到医院来，就是就诊的时候跟医生提一提你在这个心脏康复中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也经常跟病人说，你定期到我这里来就诊的人，你再发生心肌梗死或者再发生心脏这个心源性猝死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微乎其微了。如果说你定期到我这里来就诊，我还让你发生这样的事，那么 说明我是失败的。
0: 您说的也是非常质朴的话，但是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百的说一定不会，只是说我们要双向奔赴，啊，这样的话可能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2: 对
0: 啊，
2: 对，
0: 当然了，说到心理，其实家属，我说句实话，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啊，因为已经经历过那样一次的生死救援，那么既要照顾患者的饮食起居，又要小心翼翼的说话，就生怕哪句话可能刺激到家里的这个病人，所以您对家属有什么建议？就哪些话就尽量不要提了呢？
2: 这个是的。首先呢，我们觉得病人虽然心肌梗死之后呢，他也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0: 嗯，
2: 你。

0: 不要觉得好像说，家里人说了一句嫌弃你的话，你马上就不行了，对吧？
1: 嗯哼。
0: 那么就是说，我们医生遇到不愉快的事，我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不因为说一个病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我就说我把工作服一脱，我不当医生了，对吧？
1: 嗯。
0: 那么，比如说马上中考、高考的那些学子们，他们虽然很脆弱，对吧？那你自己也要强大你的内心，别人说哎你哪能考得去大学你马上就不行了，对吧？首先从这个自身要做好，就是说我既然就是说能够得了急性心肌梗死，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现在这个心梗的死亡率相对来说是个位数了，相对来说比较低了，既然到了医院之后呢，基本上都是能够抢救成活的。
1: 嗯，
0: 那么家里人呢，我觉得像一个正常的去正常的和这个病人相处就行了，你把他当做友好的家里人，当做你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把他当做自己人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说你不要说干活啊，跟他就是说你非要让他干什么事，或者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伺候得多好啊或者什么，你说绝对不能说吧，我就是说什么你怎么不去死啊，这些话肯定就是说很不能就是让人理解的这些话。
1: 嗯，
0: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心智的人吧，一般都说的一些话都可以，
1: 就平和一点就可以了。
0: 哎，对对，我觉得就是的，
1: 不要刺激对方过量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当然很多患者也有很纠结的问题，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在心内科遇到的啊，有一些人也会说这药要吃多久啊，能不能停啊，尤其像这个阿司匹林啊这种双抗的治疗啊，那么很多患者觉得我自己不疼不痒了，我就想停药，就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结果是什么样的？
0: 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我说嘛，就是说这个药呢，它是吃了其实就是不能停，现在人的寿命长呢，它就是很多都是因为药物保着的，对吧？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停，而且吃了药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这些双抗的药物吃了，你是不是要注意自己的大便的性状，如果说你解黑便了，是不是可能消化道出血了，你非要等你晕厥了你才到医院去抢救治疗，你有一点点消化道出血，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可以去问问医生，对不对？比如说一些美托洛瓦缓释片啊，些 ACEI 或者就是说贝拉普利这些药物吃了之后，一个人呢，我经常跟病人说一个人是变化的，比如说他冬天血压很正常，到了夏天同样的药物吃了之后血压低了，头晕了，乏力了，对吧？你还要到医生那里去测血压，就是说让医生来给你调整你的降压这个方案，就是说这个药是不是夏天就不能吃，冬天可以吃，美托洛这些药物吃了之后是不是我的心率变得很慢，变得房室传导阻滞了，不但不能停，还要经常去跟医生沟通。是有病人觉得不痛不痒就停药了，甚至有一些说了，他说你没有给我开药啊，我说出院之后要到门诊挂号再过来开药，这是程序，我们肯定也跟你讲了，是不是您在某个环节中觉得医生讲了这个话之后你没当一回事，对吧？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是说我们在病程记录里面也写了，在那个写了什么自行停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9个月，对吧？那么后面怎么样呢？赶紧做冠脉造影，可能有些血管就堵住了，又堵住了，是吧？或者说他直接心脏扩大了，他缺血性心肌病了，那么他的活动的那个就更加受限了。就是说不但不能停药，还要经常到医生那里去咨询，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医生沟通，
1: 千万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久病成医啊。
0: 对对，
1: 我自行减量，自行停药，因为医生也要根据个体的去判断。
0: 对
1: 啊，医生也会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
1: 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够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有没有遇到过结果特别不好的自行停药导致的一些事情呢？
0: 那肯定有啊，比如说心脏扩大了，然后心衰了，然后后面就 提前的，就是
1: 就本来他可以在我们的医疗的干预下可以活得更久，
0: 对
1: 啊，
0: 活得更好，
1: 更好，
0: 结果就事与愿违了嘛。
1: 嗯，所以这个大家也是提醒各位，千万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和减药啊。当然，控制血脂在二级预防当中也是非常关键的。目前应该说临床上就是降脂药也有很多的选择啊，像这个他汀啊，还有英克斯兰这样等等的。就是你也想给我们来说一说，就这些新的药它各自又有什么样的优势？是说只要是新药我都能用，还是说其实还是要看个体的情况？
0: 好的，血脂嘛，我非常愿意谈这个话题。血脂呢，其实是内科教材上面呢是内分泌科的疾病，血脂异常。但是呢，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在我工作的这二三十年里面呢，血脂和我们心内科呢息息相关。那么血脂呢，就是说，最关注的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想降低呢，我们最常用的是他汀类的调脂药。
1: 嗯，
0: 他汀类调脂药呢，问您临床呢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了。就是说，为什么他汀类调脂药要克饮口服？就是为什么要克饮口服？克饮口服呢，就是晚餐后它是血脂合成的高峰。那么我用这个药物合成的高峰呢，去对待这个药物的高峰呢，去对抗这个血脂合成的高峰，所以说建议晚餐后服用。那么有些病人呢，非要到晚睡前服用，晚睡前服用呢，这就不好，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呢，有时候呢，它还会影响到病人的睡眠。所以说，如果说你实在不愿意晚饭后服用，或者说你觉得记不住，你早上服用问题也不大。那么是不是吃了他汀类调脂药就行了呢？我们现在他汀类调脂药呢，也多90%就是99%以上的人群呢都是耐受的，但是呢也有1%以下的人群呢是不耐受的。我在临床工作中呢就遇到，就是说吃了他汀类调脂药，就是肝功能转氨酶到1000的，就快过年了，那位女同志胖胖的，转氨酶到1000了。就是强化治，就是到了消化科想办法，就是做人工肝啊什么东西，把它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之后呢，这位女病人呢，就再也不愿意用他汀类调脂药了。然后这么多年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药给她用。这位女病人猝死了。就是让我就是触目惊心的嘛，就是她猝死了，但她老伴呢现在还在我这里看病，所以她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呢，99%以上的人呢，这吃他汀类调脂药都是没有什么副反应的。当然了，他汀类调脂药呢，就是说我们心梗装过支架的人，要求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4，甚至是1.0以下。但是他汀类调脂药往往它达不到。就是我们国人呢，通常是中等剂量的他汀类调脂药，它达不到，往往只能降低原有水平的30%左右。那么我们合并使用这个抑制脉搏呢，就是。胆固醇吸收的抑制剂。那么他汀类调脂药呢是胆固醇合成的抑制剂。它两个合成的就是合并用使用之后呢，可能血脂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呢也只能降低50%左右的水平。那么再反过来再讲那位女同志呢，她大概60多岁就是猝死的，她适合用什么药呢？她就适合用我们这个血脂的这个针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血脂的针剂。血脂的针剂呢，就是比如就是 PCSK9 抑制剂。就是比如说伊诺油单抗，瑞卡西单抗，甚至是英格斯兰。
1: 英格斯兰也可以是吧？
0: 英格斯兰也可以，英格斯兰半年打一针。
1: 半年啊，在这个皮下注射一针。
0: 皮下注射一针。我们医院的老院长在用这个药。
1: 所以其实它是各有利弊的，是不是？
0: 各有利弊。
1: 像这个伊洛尤丹，它是伊洛尤丹抗是14天一次。
0: 14天一次。
1: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瑞卡西单抗是2个月一次。
0: 对。
1: 所以它是不是时间越长，其实它有跟时间短，它的这个效果是差不多的？还是说它有差别？
0: 效果差不多。
1: 差不多，那可能就价格上会有区别，是不是？
0: 对，就是 血脂的针剂用了临床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慢性病的钱相对就不够。
1: 哦，所以这个还是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去来
0: 对，
1: 看
0: 就是你部分的钱你要自费。
1: 要自费，那我
0: 对，
1: 就去怎么算这个经济账，或者说我如果不太去在意的话，那我当时间长一点可能更方便一
0: 跟
1: 点。
0: 病人多讲清楚，
1: 要多讲清楚。
0: 多讲清，一个月500块钱也不是特别贵。
1: 对，就是看家里的这个情况怎
0: 对，
1: 么去。
0: 根据情况。
1: 当然，您刚刚讲到这个他听就伤肝伤肾啊，
0: 对，
1: 有一些患者他就听嘛，就说就像您说的啊，就是刚那个个例就不愿意长期吃。
0: 对，
1: 那您怎么去给在临床上给我们的这些患者去打消或者说回应这个顾虑呢？
0: 好的，我告诉他呢，就是说，他的那调止药呢，就是，不，就是说，你吃的过程中，你要是看看你有没有口苦啊、乏力啊，这些可能肝功能影响的因素，或者说小腿肚子痛不痛啊，这个心肌酶影响的因素，然后呢，就跟病人说，如果说，你害怕很简单吗？我们监测的勤一点不就行了吗？就按书上的标准嘛，你吃了之后一个月抽一次血，然后吃了之后3个月再抽一次血，然后吃了以后每半年抽一次血，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心肌酶啊这些东西，然后血糖、血脂的水平啊、血尿酸的水平啊，就查这些嘛，对吧？然后你在中途看看你有没有这些不良反应，这不就行了吗？
1: 对，
0: 如果说坚持下来了，你不就坚持下来了吗？
1: 是，
0: 就，对。
1: 因为有问题的毕竟是少数
0: 对，很
1: 啊，
0: 少，
1: 很少。
0: 对，
1: 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应该是属于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幸运的，用这个药没有太大问题。
0: 对，
1: 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向我们今天的嘉宾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祥李主任进行咨询啊。今天我们讲到的是闯过心梗鬼门关，出院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去聚焦到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继续来去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网友问到说："李准你好，我母亲心梗出院之后啊，我天天给她煮水煮菜，白水煮鸡胸，就一点油盐不敢放，鸡蛋只敢吃蛋白，然后母亲就说活着没滋味。我查了一下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想请教您，就心梗之后到底吃什么是比较科学的？有没有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
0: 好的，我也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呢，就是说让病人就感觉到生活的不幸福，对吧？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能就是说，跟基因关系更加的强，更加大一点。那么甘油三酯呢，可能跟你吃的很有关系。我们什么样的人要就是说，就吃水煮菜啊，或者说，天天吃水煮菜啊，这些人呢，就是说，那种就很少见的那种高脂血症的人，我们是让他这么做的。什么少见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胆固醇，15，低密度8，那么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打针。那么他呢，甘油三酯呢，我见过最高的甘油三酯达到过40的。我们说甘油三酯呢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呢次要的危险因素。但是它会有一个，对人有一个极大的伤害，它可以引发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话呢，严重的呢会危及到生命。对于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疾病呢，就是说甘油三酯很高的人，目前呢，除了菲洛贝特呢，还没有问世呢，有一些很好的那个就是治疗甘油三酯的这个药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想少出点问题呢，那么可以多运动。吃一些水煮菜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可以。这样的人是这么，我们医生是这么建议的。但心梗的病人，我们没有这么建议。
1: 并没有这样建议。
0: 没有，真的没有。
1: 所以他这个问题，我们在我们准备的这个采访提纲当中也有到，就饮食方面，其实很多家属他有这个误区啊，就很多会天天水煮菜，就连蛋黄都不敢给，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当然，哪些食物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就是从您的角度，哪些是可以放宽的，就怎么去控制我的总 总热量维持到我们的 BMI 的28.5到24呢？因为现在很多减重中心也会这对这个 BMI 很关注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意识。嗯，
0: 好的，我们首先讲一讲 BMI。
1: 嗯
0: ，BMI 呢就是体重指数，就是用您的体重呢除以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您身高的这个米数，再除以您身高的米数。
1: 嗯，
0: 那么呢，正常值呢在18.5到24。这是正常的体重，如果您超重了，那么您肥胖了，那么可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那么也是我们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呢，就是说如饮食呢，我们呢强调呢控制膳食的总热量，腰围呢也是一个标准，女性呢腰围不建议超过80厘米，
1: 嗯，
0: 男性腰围呢不建议超过85厘米。超重和肥胖的人呢，应该减少每日的进食总热量，减少这个胆固醇的摄入，限制酒及含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合并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人呢，还要限盐。那么就是说呢，刚才也说到了，就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能主要和基因有关系。那么我们要限制热量。那么我们也建议病人低脂饮食，
1: 嗯，
0: 比如说您做一个在家里做菜，您做一个鱼香肉丝，
1: 嗯，
0: 鱼香肉丝这一道菜吧，我是打个比方，您不放油它好吃吗？
1: 不好吃。
0: 对呀、啊、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呢？您可以呢就是说用夹着这个菜，就是夹把鱼香肉丝夹出来抖一抖、
1: 哦、
0: 把上面沾的油抖一抖，
1: 嗯，
0: 或者说您在旁边备一碗清水
1: 过一下，
0: 您再把它过一下洗一下，
1: 嗯，
0: 再吃到嘴里，这个油是不是就少了一些？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对、
1: 嗯、
0: 还有的话，最好不用油汤泡饭
1: 啊、哦、因为中国很多人特别是有的男性就喜欢用油汤泡饭、嗯、
0: 这是有的人是喜欢这么吃
1: 红烧肉汤泡饭。
0: 对还有的人呢是怕浪费
1: 啊、嗯哦、所以这个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嗯、
0: 对身体不好，进的脂类太多了。
1: 当然您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嗯、我们在常规的体检当中一定也会查，
0: 对，
1: 就这个到底有多重要。有的人他发现高了稍微一调就下来了、
0: 嗯、
1: 那如果他已经下来了以后，是不是说他保持正常的饮食基本上也没什么危险了？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非常喜欢回答。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什么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正常人、
1: 嗯、
0: 什么病都没有的正常人，低密度脂蛋白呢也希望降到3.4毫摩尔、
1: 嗯、
0: 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呢就需要降到2.6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这个危险因素相对高一点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希望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刚才说了装了支架的这种超高危的患者，希望低密度脂蛋白呢能降到1.4甚至1.0毫摩尔每升以下。尤其是那些反复的做血管介入治疗的患者，
1: 嗯，
0: 就是说做过了血管治疗的这个患者，那么您支架也装好了，那么药物球囊也用过了，又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又来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一点，血脂水平一定要达标，
1: 嗯，
0: 一定要达标，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事，嗯，除了就是甘油三酯很高很高的这些人呢，我们也不是叫一定要让您吃水煮菜，对吧？那么如果说他天内调子要不行，加上抑制脉搏，抑制脉搏再不行，用上这个PCSK9 抑制剂。
1: 嗯，
0: 那么根据您的这个经济条件啊，那么尽量不要去忘。当然也有些病人单吃了他汀那条止药，他的血脂就达标的很好，
1: 嗯，
0: 也有这样的人，
1: 也有，就是我们先看啊、嗯、从这样的一个他汀来试，然后如果不行我们再逐渐的去提高，
0: 对
1: 啊、医生都是这样的，不会说一下子就给他大家用很好很猛的药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对吧？
0: 一方面是这样、
1: 嗯、
0: 一方面如果说看血脂的基础的水平很高、
1: 嗯、
0: 直接把针剂就上去了
1: 啊、嗯、这个大家也会要注意一点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饮食之后说说吸烟。其实一直也在讲，就很多心梗的患者他也有吸烟的习惯，那么吸烟对于心梗患者到底它有多大的危害，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说说，就烟草当中是不是它有一些物质它是伤害血管的，如果说患者说我抽了几十年我就戒不掉啊，
0: 是的是的，
1: 怎么办？
0: 我有一个病人， 现在有男性大概有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装了6个心脏的支架，
1: 嗯，
0: 有糖尿病，按说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了吧，严重的这个冠心病了吧，他现在一天还是1到2包烟。
1: 哦，天哪！
0: 我说了很多次都不行，
1: 不听。
0: 其实我们冠心病人呢，他这个吸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就很多人呢，就是说，吸了烟才导致的冠心病。我们说没有血脂就没有冠心病，那么没有血脂高就没有冠心病。其实呢，很多人呢，吸烟和冠心病的发生呢还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在您这个，我们有时候怎么劝病人呢？比如说一个在 CCU 病房，有个病人在抢救了，在胸外按压了，在这个电复率电除站了。那么我们跟边上的病人说，您想这样吗？半开玩笑了，也不能把人家记录了，对吧？
1: 对，
0: 您想这样吗？您不想这样，赶紧戒烟。
1: 嗯，
0: 就说明吸烟呢非常的有害，这个对于冠心病呢是非常的不利的。
1: 嗯，
0: 为什么要强调戒烟呢？因为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呢可以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前列环素呢释放减少，那么血小板呢易在动脉壁粘附聚集呢而形成血栓，那么吸烟呢还可以使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胆固醇增高，烟草呢所含的尼古丁呢还可以直接的作用于冠状动脉和心肌，引起冠脉痉挛和心肌受损。那么吸烟就是得心梗前呢戒烟呢，那么您是一级预防，那么得心梗后再戒烟呢，那么您是2级预防。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戒烟，
1: 一定要戒烟。就是如果说想多活一点的话，一定要戒烟。
0: 对对对
1: 啊，不要到时候后悔，那也来不及了。
0: 对对对，
1: 还1天2包烟，这有点开玩笑了。
0: 对，那个病人就是的，反正但是我眼睁睁的看到他衰老得很快。
1: 嗯，所以跟抽烟也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有关系。我们来迎接热线啊，合肥的牛女士，牛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队长。
1: 这样，您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3: 我想请问队长，我肝有三指高。
1: 牛女士，您听到我说话了吗？请您先把收音机声音关掉，要不会有干扰，听不清您在说什么。收音机关了吗？
3: 我经常甚至肝有三指高。肝有三指是本来是1.7，对吧？
0: 对。
3: 我是三，要不要吃药？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来电，跟你明确的说，
3: 我经常甚至肝有三指三。
0: 我跟您明确的说，这种情况不用吃药。
3: 要不要吃药？
0: 不用吃药，就是肝油三指在5.5以下的人群，我们通常建议就是说饮食运动治疗，您可以学着喝茶，红茶绿茶什么都有都可以，然后的话就是不要用油汤泡饭，就是刚才讲的那些。
1: 就是不用吃药，但生活上要注意，不要用油汤泡饭，少吃点油盐就可以了。
3: 这个月给您吃叫菲诺贝特。
0: 我就说您不用吃，您可以
1: 吃，
0: 但是您不用吃。
1: 啊，牛女士，您刚刚听到了吗？医生的建议是不用吃药，他觉得
3: 不
1: 用
3: 吃
1: 药。对，
3: 好，谢谢。
1: 好吗？不用太过于担心，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沟通啊。还有患者可能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还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如果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经过这个规范的心脏康复之后，心梗的患者一般多久他是可以重返到工作岗位的？那回去之后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好的，好的，就是有效的康复，心脏康复之后呢，怎么样重返工作岗位？就是我经常来了病人呢，我也有意无意的呢，我也跟他讲一些健康教育的内容，比如说您现在走到一口气走，您家住3楼，您一口气走到3楼行不行？对吧？是不是要歇一下？比如说您50多岁还没退休，对吧？或者说家里经济情况还需要您继续去重返工作岗位，对吧？我们还经常去问一问。然后我也经常去问到心理上的问题。您自己有信心回到您的工作岗位上去吗？对吧？我也经常去问了。当然提倡呢，急性心肌梗死恢复后呢，康复治疗，经过2到4个月的体力活动锻炼之后呢，酌情恢复部分工作。或者呢减轻这个工作负担，可以有部分这个病人呢可以恢复全天工作。 应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过度的紧张。比如说您以前是高中老师，教书什么很辛苦，那么您现在到图书馆去整理整理图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您以前教两个班还当班主任，你逐渐恢复了之后，你觉得您身上就是还是蛮有精力的。
1: 嗯，
0: 我觉得教一个班的学生还是蛮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很热爱的，包括我个人。
1: 就如果有追求，可以让自己心情愉悦一点。
0: 对
1: 啊，如果心情愉悦了，对于病情它也会有帮助。
0: 对，然后的话就是是心理上面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合肥曹先生的问题啊。曹先生你好。
4: 好，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说。有什么问题？
4: 我想请问一下你刘主任，我是5月12号心脏装的支架，就是说他让我吃那个塔丁。
0: 对，
4: 阿托法塔丁20毫克的。
0: 对，
4: 但我吃了这个塔丁呢，就是感觉到肌肉疼。我原先一开头就是左膝盖膀那个疼痛，看到他看我身上好像堵塞了，就是装了支架，装了一个支架和一个球囊。现在就是叫我吃了个塔丁了，20毫克的塔丁呢，我吃的这个。
0: 好的，好的，曹先生。
4: 左肩膀还左手背肌肉啊，还是疼痛。
0: 好的，曹先生，我基本上听懂您的问题了。那么首先呢，这个塔丁那条止药呢，就是说，100%的呢是需要吃的，对吧？那么您肩膀痛是不是跟它有关系？如果说您肩膀这边痛着，那么您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检查了这个肝功能和心肌酶，那么你肌酶呢不升高，那么我们认为呢，您这个肩膀痛和吃他汀类调止药是没有关系的。
4: 哦，
0: 那如果说您觉得就是说吃了之后还是肩膀痛，你还是不能适应，那么您比如说还有刚才讲到了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抑制脉搏啊，比如说这个伊洛油单抗啊，我们可以打针，代价高一点不就是了吗？对吧？
1: 所以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对于你的这个肝肾有损伤再说。
0: 对，有没有对心肌酶有损伤？如果说没有损伤，您继续的就是说推拿、按摩啊什么，您适应适应。如果说还是坚持适应不了，那么您再想别的办法，
1: 好吗？
4: 哦
1: 啊，好，那就要去医院先检查一下。
4: 谢谢
1: 啊。好，不客气，
0: 没关系。
1: 嗯，好，大家呢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心梗方面都很关注啊，李主任回答的也非常的仔细。那特别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就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心梗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相比，他的二级预防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一般呢就是说急性心肌梗死呢多见于中老年人，因为呢中老年人的什么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些危险因素相对要高一点。另外我们感觉到老年人好像喜欢吸烟的人也比较多。那么40岁以下呢为什么会得急性心肌梗死呢？尤其是年轻男性，他吸烟熬夜比较多，现在有的这个中青年人吧，就是说在单位吧，就是熬夜很多，就是工作干不完。就刚才讲到那个张雪峰他也是熬夜，就是说每天就睡3到4个小时，据我了解。那么呢有的年轻人呢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血脂水平，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临床上面病人就是胆固醇10-15，低密度脂蛋白8-9，这么高的这个血脂水平呢，甚至他这么年轻就有高血压、糖尿病了，这么多危险因素在这里，这样呢，年轻人呢，就是在临床上呢，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呢，就比较常见。那么我们女性呢，我们有的女性为什么在40岁以下呢，在50岁以下呢，她得心梗的这个可能性呢要小一点呢？因为女性呢，就是她呢，有月经的女性呢，她受雌激素的保护，她的女性的发病那个年龄呢，通常比男性要晚10年。那么女性呢，较男性平均寿命呢也长一些。那么，70岁以上的年龄段呢，女性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呢，可能还会超过男性。
1: 那您刚也说到男女的不同啊。
0: 对。
1: 当然，就这些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比，他们的二级预防会不会也会有不同呢？
0: 其实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呢重视不重视，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但是我们见过两种就是比较偏左偏右的情况吧，就有的呢就是说医生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很紧张，或者说在某一个什么栏目上听到了一个什么话，他很紧张，有的人呢就不在乎，这些都不对，对吧？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哪怕说多问一问医生，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你吸烟熬夜，比如说你肥胖，对吧？那么有些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有得了高血压了，得了糖尿病了，那么它是改变不了的，对吧？我们尽量的去战胜疾病。好像年轻人跟老年人这个二级预防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但是我既然有的话，可能生活习惯不太规律的话，就是要注意了。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有一些不好的症状，可能我就要引以重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啊，当然很多患者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觉得我也不愿意去医院啊，就去医院觉得白花钱啊，或者浪费时间。那这个心梗术后复查到底要查什么？
0: 好的好的，心梗术后的复查呢，刚才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因为您规范的服药。就涉及到就是说使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您有没有黑便，对不对？这个血常规要查吧，查了您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就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对吧？这是肯定是要查的。那么我们用了贝塔梭利阻滞剂，您有没有心动过缓，有没有房室传导阻滞，这病人医生要去听，要给你做心电图，对吧？那么用了 ACEI 制剂之后，那么你一定要规范的量血压，可能您冬天的血压正常，夏天的血压就偏低，对吧？另外的他汀类调脂药使用之后呢，还要规范的查血，可能刚开始两到三个月就要查一次血，肝功能啊、肝肾功能啊、心肌酶啊这些，反正你要去见医生，你有什么话要去跟医生讲，
1: 要跟医生多沟通。
0: 对
1: 啊，我的主治医生是最了解我的，那我把病历带好了之后，他跟你交流，你就心里就明白了。
0: 对
1: 啊，
0: 最少两个月要到医生那里去一下，
1: 最少两个月去报个到。
0: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可能安全性也会高很多。
0: 对对对。
1: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希望您送给所有的心梗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一些叮嘱的话，如果让您叮嘱的话，您会有什么想说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吧，就是说尽量的是去一级预防，不要去二级预防。大家都知道我们尽量的不去得冠心病，不去得心肌梗死，那么去科学的那些科学的生活方式吧，适当的运动，吃饭吃七分饱，不要太肥胖，不要压力过大，
1: 不要太晚睡啊，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少喝酒啊，
0: 对对对，
1: 你一点不喝可能
0: 戒烟限酒。
1: 所以其实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可以让我更高质量的更好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重视一点。
0: 对对对、
1: 啊、对，那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也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啊，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
7: 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夏日文旅出新彩，激活振兴新动能。
1: 这里的树林特别好看，空气也特别清新，还有好多好玩的游乐设施，还能做手工。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来这个地方玩耍，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2: 镇上牵头打造休闲度假区后，村里变化特别大，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村庄建设和民生服务中。农文旅融合这条路，让村子有了更新面貌，村民有了实际收入，乡村振兴的底气也更足了。
0: 小陶罐直通大市场，深加工铺就共富路。
3: 我们目前每天收购本地黄桃大约400多吨，日加工黄桃罐头约150吨。现阶段生产主要以外贸出口订单为主，客户群体覆盖日韩、欧美、中东、全球30多个国家，主要以黄桃、当山梨、橘子等罐头为主。海外市场目前销路持续向好。
0: 引江清流。

0: 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正值再生稻投季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针对近期持续降雨、高温高湿的天气形势，宿松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晴雨间隙，科学开展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再生稻安全抽穗、顺利扬花，为一种两收、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在宿松县华亭镇五谷村煤墩饭产稻区，连片的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稻穗出露，花蕊绽放。农技人员正冒着雨穿梭在稻田之间，仔细查看稻穗扬花情况和病虫害发生动态。
2: 我今年称拔了以前的嘛。水稻田，这个种植了再生稻就500多亩，这个近期雨水较多，又高温，我最担心的就这个病虫害。
1: 农技人员说，抽穗扬花期是再生稻对温度和水分最为敏感的时期。近期降雨偏多，田间湿度大，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二代二化名及稻飞虱等病虫害。目前，农技人员正采取分片包保的方式，深入全镇各产粮村，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
3: 当前，我镇再生稻正处于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重点抓好穗期病虫害防治，还有水肥管理。近期雨水较多，我们要特别注意清沟沥水，防涝防治。我们农技人员会持续跟进，确保技术服务稻田、稻户。保障再生稻投季丰产丰收，为二季产量奠定坚实基础。
1: 据了解，近年来，宿松县大力推广再生稻种植技术，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推广等措施，全县再生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目前，宿松县再生稻种植面积已达9.15万亩，这种一种两收的稳粮增效模式，正成为全县粮食生产的重要增长极。宿松台张勇、于恒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萧县立足黄藏预警区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夏季文旅消费热潮，以官桥镇龙泉寺橡树林片区为核心，推出森林避暑、亲子休闲等文旅新举措，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把清凉山林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夏日动能。
1: 走进萧县官桥镇龙泉寺橡树林景区，林木繁茂，空气清新，是绝佳的夏日纳凉康养胜地。林间休闲步道、趣味游乐设施、特色休闲区域错落分布，吸引众多游客亲子出游，林间避暑，成为萧县夏日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
4: 这里的树林特别好看，空气也特别清新，还有好多好玩的游乐设施，还能做手工。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来这个地方玩耍，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 萧县官桥镇紧扣生态优先、文旅赋能、富民新村思路，引入社会资本，对橡树林全域提档升级，并持续拓宽农旅融合增收渠道。景区运营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发展农家乐、农特产品售卖，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生态美景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5: 橡树林原生态风貌独具魅力，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十足。我们结合林地特色，打造亲子游乐、森林休闲等项目。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追加投入，增加森林木屋露营项目，丰富游玩业态，为游客提供休闲好去处。同时，和村民们一起携手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1: 下一步，官桥镇将持续深化夏日文旅提质举措，同步推进景区配套升级，丰富林下露营、森林研学、乡土体验等夏季特色业态，持续延伸夏日旅游产业链，不断丰富避暑休闲产品供给，全力打造生态秀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夏日乡村文旅样板，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6: 镇上牵头打造休闲度假区户，村里变化特别大。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村庄建设和民生服务中。农旅融合这条路让村子有了更新面貌，村民有了新收入，乡村振兴的机器也更足了。
1: 萧县台程远方、马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

厚重历史，十五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长丰县各地的葡萄陆续进入成熟期，多品种葡萄错峰成熟，接力登场。这份甜蜜将持续4个月的时间，在丰富市民果盘子的同时，也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
1: 走进位于长丰县义井镇杜岗村孟祥京的葡萄种植基地，大棚内一串串早熟下黑葡萄挂满枝头，黝黑诱人，果粒圆润如珠，表面覆盖着一层天然的白色果粉，在绿叶掩映下泛着哑光般的高级质感。种植户孟祥京穿梭于藤架之间，小心翼翼地剪下一串串成熟的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我们的早下黑是6月20号开始上市的，

0: 一天还能七八斤，高峰的时候能有个1000多一点的，反正还能持续到头十天，在7月10号左右，早夏还基本上结束了，不过吃夏已经跟上了。
1: 孟祥京种植葡萄已有多年，面积近40亩。目前，他的大棚内早夏黑已上市近半个月，晚夏黑正加速生长，其他品种葡萄也将接踵而至。
0: 早夏黑结束之后，就轮到次夏黑了，和最近像金玫瑰之类的。我们上市的葡萄都是一茬一茬的，一茬接一茬的，陆续的慢慢都上市了。
1: 与孟祥京的基地相隔不远，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选的大棚内，早熟夏黑葡萄同样沉甸甸地垂挂在藤架下，果实紧实饱满，晶莹剔透。
2: 我们今年夏黑，初步上市吧，还是可以的，走量还行。现在慢慢受大环境影响吧，销售有点滞销，所以讲目前销售还是比较紧张。像我们在主动的对接市场，联系超市，争取把我们夏黑葡萄吧卖出去。
1: 夏黑葡萄抢先上市的同时，仅一棚之隔的永优一号葡萄却还透着一股青涩。这个力大实在的硬脆实力派，虽然风味出众，但距离上市还有半个多月的光景。
2: 我们下一个品种啊，就是我们的主打品种永永一号，这个品种啊口感非常好，目前嘛这个品种已经进入了初步转设期，也就讲，半个月后能够上市。
1: 去年，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在巩固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引进3个新品种，今年可挂果上市。这不仅丰富了合作社的品种结构，也进一步拉长了葡萄供应期。
2: 从去年啊，我们又引进了3个新品种，目前嘛，我们园里的葡萄品种啊，已经有21个品种了。我们整个采摘周期啊，一直从6月20号开始，一直到10月20号，整个4个月时间。
1: 长丰台季汝奎、张宝格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砀山县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期，罐头加工生产全面进入旺季，当地依托本土果蔬资源，做强罐头深加工产业，推动鲜果就地加工增值。
1: 走进位于砀山县关帝庙镇的宿州科涵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干净整洁的生产线上机器轰鸣，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有序，忙着黄桃分拣、清洗去核、灌装封口、杀菌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眼下，企业正抢抓夏季产销黄金期，全力赶制外贸订单，保障海外市场货源供应。
4: 我们目前每天收购本地黄桃大约400多吨，日加工黄桃罐头约150吨。现阶段生产主要以外贸出口订单为主，客户群体覆盖日韩、欧美、中东、全球30多个国家，主要以黄桃、当山梨、橘子等罐头为主。海外市场目前销路持续向好，
1: 产业蓬勃发展，民生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稳产满产的同时，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务工，设置多个稳定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农、增收、顾家三不误。
5: 我从一线厂呢就在这里干，然后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监测品质，比如糖度了、酸度了，每个月能拿到5到6千块钱，离家近还能照顾家，非常不错。
1: 此外，关帝庙镇镇村干部常态化筑起走访，搭建用工供需对接平台，生产旺季可吸纳500余名周边群众进厂务工，充足本地劳动力，保障企业满产运营，也让企业具备底气规划扩产提质，持续依托本土果蔬资源，释放产业富民潜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严格把控全流程产品质量，守住品质底线，同时依托罐头产业发展，拓宽用工岗位，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以产业发展稳就业、促增收，切实发挥本土食品企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作用。
1: 食品加工企业提质扩容的发展态势，是关帝庙镇特色产业建设的生动实践。当地将以全产业链布局为核心，不断优化企业配套扶持举措，引导加工车间数字化改造，深挖果蔬产业价值，全面激活镇村经济发展活力。
6: 下一步，关帝庙镇将深耕果蔬食品深加工主导产业，以全产业链建设为抓手，优化社企服务，强化政策赋能，推动本土加工企业智能化升级，持续延伸产业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奋力推动镇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砀山台徐栋毅、吴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8: 嗨，我是秸秆，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9: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托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再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 将秸秆纤维店裁切为相应尺寸的

0: 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 水是民生之本，也是乡村之盼。随着引江济淮工程持续推进，四县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抓手，让长江水流入农村千家万户，群众在家门口喝上了放心水。
2: 在四县刘围镇童南村，村民刘子霞拧开厨房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水流很急，水柱有力。这看似日常的一幕，放在以前却不容易。
3: 我们以前用水不方便，水压很低，水质不好。我们现在用水方便，24小时都可以用，水质也好了，水压也高了，烧茶没有茶碱了，喝茶也甜丝丝的，也好喝了。
2: 刘子霞的感受道出了四县农村共同的用水记忆。过去这里依赖分散的地下水井，水碱重，水压小，一到夏季用水紧张时，做饭高峰期连基本用水都难以保障。改变源于一场水源重构，依托引江济淮工程，长江水经淮河调入新汴河，由新建的地表水厂净化后流入城乡供水管网。在四县第二地表水厂蓄宁沉淀池与膜处理车间全天候运转，原水历经沉淀、过滤、消毒等十余道精细工序，被加工成达标自来水，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这个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0万吨，出水水质优于国家标准。
4: 我们每天从原水到龙头进行多次水质采样检测，检测项目覆盖浊度、余氯、微生物等几十项指标，所有

0: 主管网176公里，支管网330公里，更换智能水表10.2万块，并搭建起智慧水务平台。一张城乡同志的供水网络正在四县全面铺开。四县“城乡二”都是一体化项目，分两期建设。2023年底，一期项目建设全部完成并投入正式运行。二期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建设任务，正在进行试运行。计划于8月底投入正式运行。
1: 届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县政策三级管护体系建设，确保把九万群众长期喝上安全水、优质水、放心水。从一口老井到一座现代化水厂，从定时接水到随开随用，一根水管浓缩了皖北农村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时代跨越。清流奔涌，昼夜不舍，流淌的更是乡村全面振兴路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四县台王宝林、陈其亮、李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年来，马鞍山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排查纠治问题，切实让高标准农田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田。
4: 近年来，马鞍山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排查纠治问题，切实让高标准农田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田。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监管一体模式下，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问题，马鞍山市纪委监委在充分会商调研基础上，提出管建分离模式。
5: 管建分离的做法就是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管与建拆分开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项目流程管理、规划设计、政策落地、资金管理等环节，履行行业监管指导指示。县级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承担项目招标、施工管理质量控制等建设环节，专注工程实施落地。
4: 管建分离，把管理和建设拆开。农业农村部门抓规划、抓监管，专业建设部门抓施工、抓质量，两个部门各管一块，相互制衡，既压缩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也把工程建设拉回了专业化轨道，质量有了保障，责任也理得清。此外，该市还专门将种植大户全程参与写入制度。
6: 将农民意愿融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全市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呢，有近80%都流转到了种粮大户的手中。因此，在制度中明确了，从规划设计阶段的实地踏勘，到施工阶段的工程质量监督，再到验收阶段的满意度测评，种粮大户呢全程参与。通过这种方式把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真正交给种地的人。
7: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所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